0: 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85。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趴。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0: 啊、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0: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

总经管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 5 09600228 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事，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保修，隔离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 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要来看。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舒服，舒适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4: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
1: 天水，向大家问好。坐在我身边的是沈毅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新一期的沈毅观察。当然今天特别荣幸，因为这一次呢，三妹跟沈毅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甘肃天水，会参加天水一年一度盛大的公祭伏羲大典，所以呢有更多更新的消息，请大家敬请关注我们全频道，然后到时候呢都会为大家一一的送上。当然因为今天好不容易在甘肃抓住沈毅老师，必定是要做一期沈毅观察的。因为刚好昨天我有看玉渊潭天新发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跟我今天想讲的新闻呢就稍微结合起来，所以先导播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玉渊潭天最新的这篇文章。导播是应该是第三张图啊，帮我切到第三张图。玉渊潭天的标题直接是中国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做准备。这个事情呢，大家就要结合到6月16号到1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号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所以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他强调说这是从过去的专项调查转向常态化制度化的年度例行调查，目前是全面掌握该海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数据，为后续海洋国土空间规划、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提供基础。所以就这件事情，其实在岛内闹得还蛮大的，因为海巡署出来讲话了。海巡署是通报说，在这周四深夜的11点35分，向阳红22号以15节的航速航至苏澳东北方31海里处，进入了台湾啊，他们所谓的禁限制水域，并且沿限制水域一路北上。所以他们海巡是出了蓝屿舰还有 PP10077 舰立即的贴近并航，广播是用双语来广播的，并且采取啊，这个是岛内的说法，他们是对向阳红22号采取夹击造浪的方式进行干扰，所以迫使向阳红22号持续向北驶离。沈毅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在上一周还有一件大事儿，印太司令部没了，
2: 重新会变成太平洋司令部了。
1: 8年之后变成太平洋司令部了，这无疑是打了高市扫描一个响亮的巴掌。它延续安倍的路线，而太平洋印太战略就是安倍提出的，由菲律宾跟日本擅自的划界，美国突然的改名，以及中国执法的持续推进，这一连串的事情，我们请沈毅老师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2: 刚才三妹讲的那个开篇新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三个部门，先是海警，然后是那个自然资源，交通部。
1: 交通部，对。
2: 现在是自然资源部。也就是说我们从海上的海警执法巡逻，然后交通资源部是运输航道、水文器、水文包括讲海底信息收集。然后现在是海上自然资源。这个东西串起来之后代表什么？我们以前讲台湾是我们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当然。
2: 其实我们一般聚焦于台湾这个岛，那台湾这个岛作为我们的领土，岛边上的海洋有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么它主要的那个海洋权益就是台湾岛东边对着太平洋这一块。
1: 嗯，
2: 这个地方呢，说实话，之前，好像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是很方便过去。但前提是因为中国海权有它一个能力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现在这件事情很简单，日本跟菲律宾亲门踏户损害中国的海洋权益，然后面对这个东西中方的反应就是，而且你看台湾岛内当局，我们不是说台湾岛内当局什么话都没说之前就介入了，台湾岛内当局的第一反应是乐见其成，
1: 做的对呀、
2: 啊。那我们
1: 构建这种以交流的方式来解决领土海洋划界问题，嘿。
2: 那我们这边马上不客气了，就是说，你准备走卖台谋独的路线吗？我们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那边的海洋权益给卖掉，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直接介入，直接介入之后，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执法的常态化、规划的常态化、建设的常态化、海洋管理的常态化。
1: 是
2: 这个。 渔人团体那个文章讲，我们开始推进台岛东部海域的海洋空间规划，或者叫做国土空间规划，也就是说，水里面的水产、海产、渔业资源，水底的、海底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包括所有的水文信息、航道信息、海底的地形地貌，还有这些海洋的这些管线，通通在一股脑儿、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实质性的在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去行使中国主权所享有的海洋权益。
1: 你看他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是摸清家底之后，
2: 这是我们
1: 我们
2: 家的，
1: 有啥
2: 这是
1: 东
2: 我们
1: 西？
2: 家的，这是我们家的，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家的。所以这就回应了这个亮哥的那个说法，实质同意，实质同意，就是说我不管你岛内的人嘴上面怎么去讲，这地方现在就是我们的，你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所以这地方也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地方开始执行起来了。执行起来之后，你看就很简单，谁支持谁反对。说实话，除了岛内对于日本跟菲律宾半句话都不敢讲，但是对我们维护中国合法权益的这个行动，在背后那儿不停地上背刺，然后去搞干扰的台湾岛内当局以外，其他人没有人说话。那这个就又回到了那在历史上抗日时期有一段时间叫做非法抗日，有过这个概念，对吧？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势已经非常清楚。对于台湾岛内所有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讲，这次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认为是大陆在保护台湾的权益，大陆在保护台湾渔民应有的权益，大陆在保护应有的这个海洋权益，这对台湾是有利的。只有那些准备把台湾的权益作为筹码出卖掉的那些力量，来交换对于他们搞台独的图谋支持的那些力量，才认为这会是一个威胁，才会不接受这样的举措。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三件事情。第一个，整个的实力对比和能力正在决定性的倒向大陆这一侧。第二，大家可以理解什么叫推进两岸局势，或者说推进统一进程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主动权和主导权就是，你看，有了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那好，我就把这个执法权益、整个执法权限、整个区域落到台岛以东的海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这种执法权限的落地，对吧？这就是主动权和主导权。第三，什么叫善意跟诚意？善意跟诚意，就是在整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贯彻的宗旨仍然是在保护台湾岛内民众的权益嘛。因为岛内民众也看到了，他也认可这是对他们海洋和渔民权益的保障。只有岛内的那些准备把日本当成台独靠山的那些力量，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大陆说三道四。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局面啊，这个时局图就是在岛内民众这个建议的基础上，我稍微改良了一版以后。
1: 你的那个日本照相机
2: 啊，对啊，这个
1: 好高视啊！
2: 那必须是按照高士达曼的原型来做，就是他调的高嘛。
1: 对，而且大家看好，沈毅老师做的这个图特别有意思，已经跟大家给大家聊过了。台岛周围的人围着的那个绿怪物，就知道针对的是谁了。因为所有我们这一次日非话界，我们谈的所有的话题当中，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我们下面非常多的评论都是在支持中国大陆捍卫台湾渔民的一个权益。
2: 我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次台湾岛内的表态是乐见其成，然后大陆不作声、不说话，日本跟菲律宾是会签下来的。
1: 当然。
2: 签下来之后会带来什么结果？日本海保厅和海自厅的，他那个海自和海保的船就过来了，他的执法船就过来了。然后台湾岛内的渔民只要出20次海里，进入他们那个划的专属经济区范围，马上就趋力和抓，不是被趋力就是抓。你的传统渔场，而且那个地方好像应该是台湾岛内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渔场，是高价值渔获的一个核心场地所在。这个地方，相信日本跟菲律宾的渔民也野餐很久了，否则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切进去。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大陆及时出手保护的话，日本跟菲律宾只要达成协议之后，台湾的渔民他的生计、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正常捕捞行动，明确是会受到干扰的。这个是有例子的。 之前在钓鱼岛那边周边的这个沪渔也是这样，
1: 对，
2: 事实上也是出了事情之后大陆直接接手，然后在钓鱼岛周边，实际上是大陆的海警在保护台湾的渔民在钓鱼岛附近那边正常的渔获权利，
1: 350多天常态化执法，海警在那边、
2: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而且这步完成了以后，从科考的路线来看，基本上就是让台湾海峡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地理名词。
1: 没有了，因为玉渊潭天不仅这一篇文章，大家去追溯他以往的文章，他提到了就是说从海警加交通部的执法之后，未来的台湾海峡四个字会更少的出现，因为中国大陆中国应该是更多的要提起四个字叫近海治理，
2: 对，海警海事嘛，
1: 对对，
2: 海警海事就是说我一般的这个执法权限和日常的这个资源管理和行政管理，我直接就把整个这片海域全部拉过去了、拉过去之后从台湾岛出发开始再算我们临海的这个基线、那接下来台岛东边那边就是我们的近海吧、然后整个台湾岛整个原先的台湾海峡这部分，那基本上就是边两边的大陆加起来的一个内海区域，直接就变成一定意义上的内水。
1: 但是我倒不觉得，因为玉渊潭天这篇文章有说有一些势力的干涉，但是都不足以有任何影响，中国的军舰中国的海警应对就好了。但是我倒不一定觉得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动作是针对岛内的势力而去的，那我觉得就太小了。所以就要放在川普，因为从香格里拉论坛的时候，当时虽然那个海克塞斯他的演讲的题目是印太什么什么，但是通篇文章看下来基本上没有提起印太，当时就有很多的分析学家说他可能美国的战略是要转向了，然后确实我们看到了上一周就直接把印太司令部改回成8年前的太平洋司令部，除了印度非常受伤之外，因为印度觉得说有美国撑我就是印度洋的老大了、印度很受伤之外，第二个那很受伤的一定是高市，尤其我说一下高市哦，小泉进次郎有多么的没在状态。导播可以先把小泉进次郎接受 BBC 的那个访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BBC 的访问呢是昨天才放出来的，当然他有提到了几层意思啊，这个 BBC 的访问，这个小泉进次郎他首先提到说中国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已经明确这一点了，所以日本认为过去和平主义框架已经不足以应对现实了。第二层意思，小泉的意思很明确了，增加军费，强化美日同盟，联合澳洲、菲律宾、印尼、新西兰等国啊，来开始扩军，全面扩军。第三个是日本武器要开始出口了，要成为印太地区的安全供应商。第四层呢，就是推动宪法合法化自卫队的军队地位。第五个，他对中国强硬，但是小泉强调说我不脱钩。他有说什么，他说你中国军费不透明，中国军力扩张非常严重，但是又强调说无论分歧多么大都必须保持对话。你会发现他完全跟美国是脱节的，美国在从印太策略，但是小泉在接受 BBC 最新的访问还通篇都是印太的这种思路。
2: 他是个傻子吗？很简单，就是大家对于小泉这个人就知道，就是说他是那种放在军国主义时代，他就是226兵变冲在前面的那批少壮派，

0: 上第一次是政局，他再来第二次就是闹剧。
1: 嗯，
0: 就他整个复活军国主义的整个套路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他们祖宗那个尘封的那个坟堆里面扒出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30年代的那套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然后打着那些和平的名义，然后去搞扩军的整个这个套路的再现。
1: 嗯。
0: 但是呢，他跟真正意义上老奸巨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他搞不清楚现状。
1: 对实力没有完全敏感的感知，
0: 就基本上他属于闭着眼睛看世界，就是他是生活在他想象出来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然后整天你看他特点是什么呢？他出一些大词，什么叫大词？军费不透明，那最大的威胁，这些词你仔细听呢，都是从前两个版本的美国战略里面抄来的，这就是日本人那帮人的特点，就他其实是没脑子的，他本身就抄美国的，但是呢，抄呢，就是我们说呢，吃啥都赶不上热乎的，他抄别人已经不用的旧版本的东西抄过来，为什么？因为他符合他的想象，就说就像高市早苗这次参加七国集团会议被曝，就是说这么一个自诩脱亚入欧的日本，他英文其实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小泉也是一样的情况。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特点是他的那个跟他那个防卫项相关的军事和防卫路线，他是一个标准的读谈参的外行，就是说他满嘴技术术语。但是这种技术术语都是下面的人写好了给他的，他自己不懂的。
1: 不知其意。
0: 就你跟他讲说印太战略，他说印太战略；讲海上力量，他讲海上力量。对于2026年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美国的第七舰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在整个军事实体能力上的这个对比，他是没有 sense 的。他不知道现在海自已经基本上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日本的造船工业，它的供应链，它也是没有 sense 的，在这点上，日本甚至不如美国。就是到现在为止，日本都尝试用一种拒绝的方式去否认中国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对日本的军工体系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1: 是，
0: 他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不说，那就不存在。然后等到真的来了怎么办？真的来了，我就一摊手，啊，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
1: 他努力过，他尝试跟美国讲，然后不是贝森特跑过来跟中国讲说，你们能不能放松对于日本的两个物项管控？那不是挺坚韧的吗？之前他们说咋又需要了呢？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7月1号，中央消死，供不出货了，给
0: 一
1: 三
0: 个
1: 星。
0: 是7月1号会是一个拐点，第一个就是两用物项的这个管制，它的真实效果可能会有一个梯次的展现。
1: 是。
0: 第二个，我们对日本的这个民航的过境的领空管辖，可能也会有一套新的办法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会让日本像以前那样，用一种比较便利的方式，民航客机过境我们的领空，还是会有另外一套东西？你就准备好绕路吧。以及第三，日本国内跟中国相关的这种经济往来，一开始不是最近又在造球，说什么旅游业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1: 对，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一刻。
0: 前脚说了之后，后脚就没了。他就闭眼讲。日本人特别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新闻，日本就发挥了他那个大本营战报的那个特点，就是往水里面放战果。就但凡找到一点点东西，就把它作为变成一个战报，说你看中国经济不行了，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一个旅行社上架了一个对日本进行旅游的产品，那这是不是事实？报告，你看我有截图，既然有了这个事实，我就做出一个判断，中国旅游经济整体不行了，中国经济整体不行了，中国很快就要对日本全面开放了，我们就没事情。结果第二天那个东西下架了，跟你说你犯贱啊，你就是你犯贱吧，懂吗？然后日本防长在那儿做围堵中国的大梦，就是什么叫做围堵中国大梦？就是小泉在那儿说海格塞斯都不敢说的话。
1: 他胆子真大，海格塞斯都不敢想。
0: 谁给他的勇气嘛？说他跟梁。

0: 金融的关系，不错，尤其了解了很多东西。不知道，就是你你小泉哪里来的勇气，哪里来的自信，在美国人都不敢点名说要围堵中国的时候，你跳出来讲这个话，你算什么东西啊？就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知道吗？
1: 尾巴咬狗。
0: 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而且是在什么，而且是用一种非常没有眼力劲儿的方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看，石破茂就说过那段话。你干嘛现在要去惹中国呢？人家石破茂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说你干嘛要去惹中国，他说你干嘛现在去惹中国呢？这就叫老奸巨猾的日本右翼，就是我要惹中国，但是我得等中国真的弱的时候，我得去惹中国，在那之前，我先忍着。我先低调，甚至我跟中国虚以委蛇也没什么，这才是日本右翼的精髓。
1: 是的，这才是为日本真正着想的。
0: 但问题是，这种右翼负责任的都他们继承了类似于像包袱啊、比较要脸啊这些传统，基本上都已经完蛋了。这是日本的这个逆向淘汰的这种机制。现在日本就是什么一个自己把自己慢慢玩死的这么一个状态。在那之前，因为日本现在做任何事情。高盛早苗其实是已经赌上了日本的国运，他赌上日本国运，就是他把那个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句话说出来了，
1: 是，
0: 而且不撤。那以后他就在赌国运，就是日本现在国内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就是搞好跟中国的关系，从中国经济发展和合作过程当中去解决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但他不。他一上来就把这条给堵了，然后方向错了，日本就会印证那句话叫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反动，错得越离谱。然后他现在就持续不断的朝着错误的方向持续不断的前进，这种前进到最后只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要么中国都不用动手，日本的经济从内部结构性的崩掉。现在日本的经济正在慢慢的朝着那个方向去走，他现在最大的一个想象，就是希望说啊，从美国那儿的弄点什么东西，或者他的那个军火工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一部分需求，让他的经济还能够再下去。所以他现在在扩军嘛。
1: 对对对，卖军。
0: 但他扩军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这些要扩军的这些。企业当中有多少家列在中国的制裁清单上？你的供应链问题怎么解决？
1: 三零，
0: 你又解决不了这些供应链问题。
1: 对，
0: 你现在说白了，你的所有的这些军备的扩军，都是在不考虑供应链被中国卡死的情况下，你才能做出来的计划。这个完全就是骗人的，
1: 对。
0: 就是骗自己的。然后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在库存用完之前，假装不存在问题。库存用完之后，问题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然后寄希望于能够，把美国拖下水，中国突然间发善心，又或者用某种方式，再出其不意的赌赢一把。除了之外，还那个吗？
1: 哎，他这个比印度莫迪还坏哎！莫迪好歹他在5月份选举之前有地方选举，他还会跟大家说印度经济很有韧性的，但选举之后他会告诉大家，尽量做到7项：不要买黄金，不要出国旅游，少用油，少出国，就是爱印度。他好歹给大家说真相，是高市早苗，没有真
0: 所
1: 相。
0: 以日本军国主义更蠢啊！印度好，虽然我们对印度不对付，但是印度经常讲那句话：我们是6000年的历史的文明，对吧？
1: 对的，
0: 就印度人有些智商，有些东西还是在线的。那日本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全民的服从性测试和纪律规训做得很好，大家一起装傻。既然一起装傻，那么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二可能性是到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前，日本真的狗急跳墙。真的做些什么事情，对中国，甚至就是以某种令人无法想象的自信，对中国搂第一枪，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对他这些人，再讲你顺着这样子下去，什么叫下去？中国这边卡得越来越紧，日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破局，后面指望的美国老大指望不上，甚至于美国人现在特朗普还没有问日本一句话：你当时答应我给我的几千亿日元，这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1: 投
0: 我
1: 资，
0: 还没让你兑现这个呢，
1: 就是那个对等关税的时
0: 对
1: 候，
0: 啊，
1: 跟美
0: 然
1: 国。
0: 后你还开放你的国内市场去买美国的产品，尤其是买美国的农产品，这些是可以让日本彻底崩掉的这些东西。在那之前，他们会不会疯一下，不好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次他如果真的敢对中国疯一下，中国肯定不介意来一次彻底的清算，这我们肯定不介意的。那这个彻底的清算，绝对不会停留在日本想象中的所谓西南诸岛。那整个后面的局势，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历史上就会记下一笔。经过整个高市早苗政府的努力，日本最终达成了让中国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所有条件。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很有可能你看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就是他就坚定地朝着那个他认定是正确，其实是最错误的，对日本本身损伤最大的方向持续不断的前行。
1: 这让我想起，最新《联合早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属性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写了一篇文章。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讲说中国对于日本现在这个套路跟方式行不了。中国现在对日本的方式就是跟国家在别的国家在外交当中不断的重申，联合国体系、二战之后波茨坦公告什么的。他说对日本来说没有用的，你。
0: 不，这个话不是对日本说的，这个话是对别的国家打预防针，就是将来哪一天我揍他了，你别惊讶，我已经事先告诉过你了。
1: 这个理解应该是对
0: 就
1: 的。
0: 我在那边构建的，就像什么，如果他真的要类比，就类比另外一件事情，美国人很仔细的数过的，中国已经至少跟世界上89个国家发了新的声明，然后这些国家坚定的支持中国的统一。
1: 那是完整的意中形态的表述
0: 就是
1: 哦。
0: 坚定的中国坚定的支持中国的统一，
1: 中华人民共和
0: 然后
1: 国是中
0: 用
1: 国的领合法。
0: 美国的说法就是，这意味着将来中国即使用了非和平的方式进行统一，这些国家绝对不会参加任何对中国的谴责，因为我支持你啊，我支持你统一啊，不管你是用和平的方式还是用非和平的方式，我都支持你统一。我已经把话说在前面了，现在中国向别的国家反复在那讲日本是个坏蛋，日本搞军国主义。搞军国主义，我们要触发敌国条款。我们讲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是开罗宣言，是波茨坦公告。所以将来我揍他，将来我把冲绳切掉，让琉球整个复国。这一切我只是在维护世界秩序。大家如果接受中国的说法，将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会说：你看中国早就第一警告过你日本，第二也已经昭告过天下。第三，整个这件事情是日本先动手，中国师出有名，所以这件事情中国做得好，就这样。就我们做事情，
1: 这是兔子做事儿的吗？
0: 要么不做，要做我们就做得比较扎实，比较稳妥，比较全面，也比较彻底。江湖的俗话就叫做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就我要么不做，我要做，我就做好全面的打算。别的不说，大家现在应该仔细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还不明显，大概再过2个礼拜，就是到7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去那个关注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那些两用物项都到期了之后，
1: 对，
0: 日本
1: 库
0: 的军
1: 存
0: 工
1: 到期，
0: 体系会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进行一种雪崩式的变化？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们说：“哎，怎么会这样？”大家就再次体会一下日本人读空气和假装不知道的这种本事。
1: 是，老师对于日本读空气这个是相当有研究，所以昨天我在看到这条。中国对日本开放旅游的消息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让今天让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日本现在出现的一个精神情况，确实有点不太正常。现在不是快到了咱们的暑假，哎，复旦放假了吗？不放假，反正就快放暑假了。对，这时候肯定要去玩，对不对？一般来说呢，哎，这个离中国比较近的啊，就去日本什么玩。首先第一个，这个是日本国家旅游局就在6月17号发布了一个估算数据。你看啊，他是怎么写的？他说中国游客连6个月下降。你看这个都很正常，对不对？那很明显啊，中国都就我们美中日关系都这样了，连6个月下降很正常。但是 有一家日本媒体，这个是日本新闻网的独家报道，他说，尽管中国政府先前因为中日关系恶化，形同全面禁止赴日旅行，但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国营旅行社已经悄悄出现恢复出团的迹象了。根据中国旅行社相关人士透露，当局对此已经转许为默许的态度，甚至也要求业者要自行判断，说不仅有国营的旅行社有动作，包括多家民间的旅行社呢，也从上个月起陆续开始办理出团。好，这个消息呢，先给大家带在这儿。然后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条消息被拿掉了。这条消息被这网站给拿掉了。然后中国今天的全篇的那个就是新闻稿是说，日本的签证从7月1号开始
0: 签证
1: 涨
0: 非
1: 到
0: 常了
1: 五倍。
0: 啊，签证非常。就今天，我觉得啊，日本媒体可能对中国的文化有点误会。什么叫有点误会呢？就好比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有一个旅行社新来了个什么人，他说我们搞一个去日本的旅行团，然后呢，他去申报，然后申报的人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看着办。”
1: 回家等着。
0: 不是你自己看着办，你然后呢？整个这段对话，第一被日本媒体获得了，第二呢，下面那个老兄头比较铁，直接把东西给贴上去了。你觉得在今天的这种中日氛围下，中国政府的官员或者是负责审批的人问了你一句：“你看着办，是让你自己
1: 自
0: 过
1: 己
0: 去呢，还是就是这个自行判断的意思？你有没有点逼数啊？”
1: 怎么会解读成是悄悄解禁啊？我的天！
0: 自行判断就是现在这个氛围下，你找死是吧？这么不合适的地方，你现在去，你这点都判断不出来，还要我说吗？对吧？没个数啊！这就是当然了，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在中国有一类人，他对日本有某种很奇怪的、发自肺腑的爱，有的呀，有的呀。那万一有一个这样的人，正好卡在了那个旅行社的那个位置上，所以二了吧唧的就弄了这么个东西出来，有可能了，有可能的呀。
1: 又变日
0: 但
1: 本
0: 问
1: 人。
0: 题是，这个现在是，无论是从中国的民间也好，从中国的政府层面也好，这种东西，哎，中国14亿人这么大，出一个两个怎么了？但这种东西只要一曝光，你觉得它能存在吗？肯定不能存在的。为什么下架？很明显，老总电话被打爆了嘛。
1: 一天就被下架，然后今天呢，也是同样一个绿媒的媒体在报这个事儿。它的标题很有意思，他说：“日本人民又狂欢了，中国就确定为是假消息，中国人不会再来。”你知道？
0: 对啊，日本人民狂欢，日本可以指望绿媒嘛，指望那些青蛙们、那些今日们去弄嘛？你知道，这个在跟搞游戏的有一个东西很像，就游戏产业里面有一批打拳的嘛，打女拳的，有好几个游戏很听他们话的改了，最经典的日本改过一个嘛，风鸣特工嘛还是什么，改完了以后就非常符合 DEI 正确的，后来发现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那批坚定的奉行 DEI 的原则，然后为了 DEI 的事情，跟这些有想象喋喋不休的人，他们自己通常不玩游戏的。你这，你日本旅游说狂欢开心一点，那你态度去支持不来？你态度有多少人去？而且你那些青鸟黑熊，有几个是有钱到日本去消费的？
1: 消
0: 而
1: 费。
0: 且你的消费力能填补中国大陆游客的消费力的？大陆游客到日本去是旅游，不是，是大规模的这个消费啊。这种高质量的游客上哪去找？找不到，现在还要硬撑说无所谓，无所谓嘛，无所谓好了。在一定程度上，岛内旅游的遭遇，因为民进党上来之后阻碍带来的这个寒冬，未来对日本来说就是一个缩影，只会更糟。
1: 我刚刚也看很多朋友都在说，航班都断了那么多了，还指望悄悄解禁？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刚刚导播有带给大家看那张图啊，就是《环球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警惕日本出现举国备战的势头》。这个文章6月10几号才写的，哎，它当中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日本的大学，他要拿申请经费。 必须是要和军事相关的，才能申请到国家经费。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在明显借日本明显借中国、朝鲜、台湾海峡等安全威胁为由，逐步建立一个新版的军产官学复合体。所以呢，由这个话题，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已经正式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军火出口国了。2026年4月18号的时候，日本跟澳大利亚不是签了一个合同吗？澳大利亚会向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差不多是150亿到200亿澳元。如果算起来，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大规模出口主战装备，也是日本军舰首次出海了。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方面放出来的消息，昨天商务部6月19号的凌晨，你想啊，凌晨发布公告说，截止6月18号，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已经达到中澳两国相关保障措施下规定配额的100%了。所以自6月20号起，将对澳洲牛肉在现行关税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这个消息一出去，其实我身边非常多朋友的那个神经一下就敏感起来，因为他们也常看我们节目说，这是不是最近跟日本买那个澳大利亚卖澳大利亚护卫舰有关系？所以这个老师想请这个帮我们解一答。
0: 我觉得一定是巧合啊。其实首先，这个大家不要奇怪，就是说，像我们进口这些牛肉，它有一个 quota 的
1: 啊，
0: 它有一个配额，在这个配额以下，我们适用的是一种关税，然后呢，超过那个 quota 以上，我们是要增加关税的，是不是有点卡？好吧，
1: 有一点点，应该还好。
0: 然后，当然，这么斩钉截铁的就把这个税加到55%，这个跟澳大利亚的总体表现不好肯定是有关系。注意啊，中国是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整体而言心胸宽广，不记仇。你如果不是特别过分，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们轻易是不会报复的啊！对，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多进口点好的牛肉，改善改善中国老百姓生活，吃多样一些点，不是件坏事儿，对吧？
1: 知道那天现在多开心哇！这个配额俺能填啊。
0: 那现在，但是这样一来的话，我老婆经常说一句他们家乡的俗话。吃也喝也得谢也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啊！你说不搞你两下，说你两句，怎么对得起你？那我贱，不好意思，你没这待遇，所以直接劈头盖脑就被收拾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日本的那个举国备战体制啊，
1: 是，
0: 我觉得呢，
1: 军产官学复合
0: 可
1: 体。
0: 能他现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什么叫路线？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在民用经济方面获得经济增长动能的所有的信心。为了不避免他现在立刻马上崩掉，他实际上就是在走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法西斯式的国家需求创造，就是用军火工业去创造社会总需求。因为他的那个企业那种军民两用属性和财阀体制这些企业。而且它的国家体量其实总体不大，所以呢，它通过紧急的去扩产它的军工产能，它是会形成一种经济生产动能的，也就是说，钱能够发下去，然后呢，经济能够持续的运行起来，
1: 是。
0: 它能够撑一段时间。但是呢，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先不考虑说它的供应链里面涉及到中国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风险和影响，就是日本经济本身而言，你生产了这么多坦克，你生产了这么多的军舰，你搞了这么多的导弹，最后的最后，你这些东西就无止境的不停的在那生产，你是要准备用呢，还是要干嘛？如果他真的要打仗，在一定程度上，他应该是做军事产品和军事能力的这种转型，去进行他那种进攻性武器能力的建设。现在呢， 更接近于什么？类似于像最上级出口这种东西，更接近于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为的需求，就是以抹黑中国为工具啊！你先委屈一下，我先给你抹一抹啊！你是个威胁，然后以你是这个威胁为理由，我把我的导弹和军舰卖得到处都是，本质目的上是为了让我的经济能够活跃起来。至于你说是不是要跟中国摊牌？我说实话，以现在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实力啊，军事的实力和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民情，日本如果有胆子对中国开第一枪，可以保证他肯定开不了第二枪。至于什么时候停下来，那说实话也不是
1: 日本
0: 日
1: 说了
0: 本
1: 算，
0: 能够说了算的。之前不是有一艘日本的什么？
1: 出云
0: 出
1: 号，
0: 云号什么护卫舰什么东西跑到这儿来一次，回去了之后那个舰长不是被解职了吗？
1: 是，
0: 照道理讲，如果他是要跟中国摊牌的，那么很简单，这个人应该升职，这个人应该升职。
1: 对对对。
0: 你解他职干嘛呢？他做了你想做的事情啊，对吧？解职在日本的这种军队行动的序列里面，从来不会因为你挑衅。只会因为什么？你吃亏了，就是他只会因为战败而被解职，他只会因为吃亏而被解职，他只会因为让日本丢脸而被解职，不会因为说我为了惩罚他的挑衅行动
1: 是。
0: 而被解职，也就是说他没有占到便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实话，大概也就是高市早苗和小泉那些人，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沉迷于那种中国很弱，日本分分钟就手拿把掐给他。但其实你说他们心里不清楚中国的真实实力吧？如果真不清楚，他们那么紧的抱美国大腿干什么？早就过来了，早就过来了。而且在稀土禁运啊等等各项方面，对中国的反应早就比现在要更强了。到现在为止，你有听说因为中国对日本进行稀土出口管制，进行两用五项出口管制，所以日本对中国进行对等的经济报复和制裁吗？没有。
1: 就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对话，说中国
0: 对
1: 再
0: 啊，
1: 不理我们
0: 你不
1: 了。
0: 有本事吗？你不是要正准备跟我摊牌吗？如果真准备跟我们摊牌，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我们能够打赢你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理解日本的那个大本营吐空气，有两种体现，一种体现就是你打他，他说没看见，有三种体现，一种就是你打他，他说没看见，第二种什么？打败了不承认，打败了叫转进，除非彻底死了，否则坚决不投降，对吧？不认输。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描述的天下无敌，动不动下一步我就可以统治整个地球。然后有人说为什么你不干呢？啊，因为我心善，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就日本有很多地方经常把自己描述的能的不行。我们在看日本备战的举动的时候，对于日本实力的这个强弱，和日本备战的这个程度，和军国主义的这个程度要区分开看，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周恒一对于台湾水军的那个评价，对台湾网军的评价，说水平不高，但比较勤奋。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是骂人吗？
0: 就水平不高，但比较勤奋，就是说能力很差，但是动作很多，心思很多等。没什么效果，
1: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怕又笨又勤快的人。
0: 那就是知道，就是坏人处心积虑不如蠢人灵机动嘛，对吧？日本呢，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日本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挺无能的，其实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强，但是呢，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呢，又自认为自己特别聪明。小泉跟高市特别认为自己是大聪明。但事实上呢，你会发现业务能力是真的差，就是小泉在国防部长当中的态度态势，基本上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高市早苗在这次七国集团上面那个会场， 就是所有人都在正经聊天，他在椅子上坐着无所事事。
1: 转椅子，人家说他1分钟有700-800个动作。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一句话。
0: 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讲。
1: 嗯。
0: 如果说他有东西可以讲，他说："哎，我们的国防部长刚刚搞了一个什么对中国的什么计划，我们可以
1: 哦，
0: 弄一弄。"
1: 对对对对，
0: 哎，最高领导人都在啊！哎，你特朗普啊，跟北京那边搞了啊，我这边可以帮你在那个钓鱼岛啊，在台海上那个牵制他一下，然后你又可以帮北京多搞一点，上去跟特朗普讲啊。你如果有这种东西，哎，七国集团啊，而且这个七国集团里面还涉及到什么？还涉及到要解决中国的所谓战略矿产关切，对吧？
1: 对，
0: 那你去讲啊。你去讲，哎，他不是说要到东海去挖泥巴吗？
1: 南角岛，
0: 啊，对吧？我们这个海底多少多少米挖出来这个东西，哎，泥巴已经出来，那你家泥巴为什么不到七国集团那往那一派，说，哎，你看看，我给你带了一瓶泥巴啊，这个泥巴里面就能解决这个中国对我们的战略矿产资源问题，你只要给我投一笔小钱，你不应该去干这个事情吗？
1: G7 当中，他能唬到谁？你觉得他在？
0: 不是，至少你应该去做这个动作，对不对？他连这个动作都不做，说明什么？
1: 他没有，
0: 说明他自己都骗不了自己啊！你拿这种东西去忽悠，你先得把自己给忽悠进去了，否则你会不够坚定的，对吧？而且你看，梅洛尼全程翻他白眼，就一脸嫌弃，你给女人丢脸，对吧？你应该是要凭才华，大家凭本事吃饭的，然后你这种蠢货就验证了所有那种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1: 哎，真的。
0: 然后弄得我很没面子。
1: 对，
0: 不是梅洛尼不就？然后你看，
1: 两个女性领导人之下，一个意大利的梅洛尼，一个就高市。
0: 然后甚至有人讲，在高市上面的衬托下，冯德莱恩都变得眉清目秀起来了。哎，冯德莱恩虽然整天说那些有的没有的价值啊理念，但人家好歹一套一套的敢说，对不对？非常的自信，对不对？你高市早苗呢？到那儿，就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妈妈桑在那等一群客人入席一样，不搞笑吗你？然后这种人选的小泉，就是讲小泉，你说跟我们董军聊什么？不就慌的呀，虚的呀。然后他跟海克塞斯倒是挺有话题的，海克塞斯
1: 就说
0: 用俯卧撑去弄他，他又弱的跟弱鸡一样，对吧？他都去贱兮兮的去学别人
1: 背一个，
0: 去背那个包，那像个翻盖的王八一样在那蹦蹦弄了半天，所以这个啊，你可以这样讲，日本国内呢，第一确实有这样的势头，第二呢，不能排除中间有些人他喝高了，他真的想跟中国说啊，怎么来摊个牌，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他的真实能力和距离这个想摊牌呢这种事情呢，可能仍然相距甚远。最近不是那个辽宁舰出去了一趟吗？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群人很兴奋地说："哎，我们御用摄影师呢？海自呢？空自呢？照片呢？
1: 咋隐身了呢？
0: 都没有了呀？
1: 说辽宁舰隐身了，
0: 啊，不，
1: 我那天听
0: 说明什么问题？
1: 着，
0: 说明也许大概可能这次我们做了什么事儿，就说我们要尝试一种能力。"我让你看见，你就能看见；我不让你看见，你就拍不到，就根本就过不去。就中间出了些什么事儿，弄得他自己心里面也受了点创伤，他不好意思拍那个东西。
1: 你说，
0: 要不然不能解释，因为不是第一次跟我们训练呀，对吧？
1: 而且被
0: 每次都有。
1: 粉丝都说你
0: 啊，对啊，你看澳大利亚被我们用夜光弹啪啪啪。扔出去的时候，大家说啊，抗议不专业，至少还吼一嗓子，对吧？你被打得没声音，又没脾气了嘛？只能就到最后，海子发非常潦草的发了点文字，让军迷们大失所望，对吧？
1: 对，因为中间会发现，比如说6月11号在哪儿，中间隔了7、8天，6月19号在这儿了，
0: 就过去了。
1: 照片呢？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被拦截啊，或者说是被干扰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有想象空间，但是呢，最后的最后就是什么？站在中国这边，我们当然要密切关注，要高度警惕，但是从战略上来说，这种实力对比 我们真的应该保持充分的自信。
1: 老师，刚刚您提到的梁月号这个啊，我印象中，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它是靠近中国的领海，然后回去之后呢，这个舰长被辞职，被免职了，说他是操作不专业，然后免职的。大概过了，我记得有一年的时间还是半年的时间，就日本方面放出消息说，中国海军对梁月号两次炮击警告。所以他被免职，是因为他对炮击没有回应。
0: 简单来说，就是他就丢脸了嘛，就他就丢脸，就用日本的旧时代日本人，你把军部的脸都丢光了，对吧？你把海军的脸都丢光了，你就这意思吗？要放在以前，就你来去隔壁切腹吧，接错人给你就好了，就这意思呀，对吧？那你现在嘛就默默的就你没有那种本事，你都引发中国对你的炮击了。你没有做出妥善的应对，那你就丢脸，你就回去，怎么回事？
1: 对，好，日本的话题呢，我相信我们还是会一直在跟大家更新一些新的日本自己的一些消息，因为7月份关键的中国从年初开始两用物项管制，你按到底他们的存货也就那么多了，所以7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时间节点，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新闻跟分析来供大家参考。但最后一条消息，老师，我们简单的聊一下吧，美国伊朗协议啊，上周老师分析了一下这个协议，觉得说技术性难度还挺大的。第二轮谈判，本来以为啊，你怎么着，你这14点都签了吧？但是昨天瑞士外交部说，美国跟伊朗的会谈取消了。万斯的说法是呢，由于技术性会谈相关安排仍未完成。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是说，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南部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用了白磷弹来进行轰炸，所以川普非常的生气。不仅川普生气，万斯也生气。万斯大骂以色列说：“你们900万人只想靠杀戮解决一切，现在站在你们身边唯一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就是川普了，你还继续去打。”就所以目前这个局势谈不谈啊？有消息是说，维特科夫特使要去，伊朗那边呢也说会派人去，但是还没有最新的进展。
0: 现在谁最想谈？最想谈的，伊朗的佩泽西奇，
1: 伊朗总统。
0: 因为伊朗的伊斯兰最高领导人那个小哈梅内伊发了个文嘛，他那个文里面的意思很清楚，他对这个东西是不满意的。但是你要谈，能去谈，就大概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伊朗国内也有两派人，一派人认为。你干嘛跟他谈？因为我们继续把美用摁死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人摁死为止。
1: 就革命卫队他们。
0: 就不管是什么样，反正这种声音是有的。然后另外一派，佩泽西奇和那个出来谈的外长或者是议长，他们想表达的就是：第一，我们有功劳，我们成功的顶住了美国人的压力；第二，我们通过积极的接触，明智的跟美国人达成了协议。这就是伊朗内部正将要爆发的两派矛盾的一个经典的焦点。其中有一派认为，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没有参加谈判嘛，
1: 对，
0: 出来接触的人就是，你看，还是要我们这些人去接触啊，对吧？你们这些人不行，你们打的东西离开了我们，你是玩不转的，有点那种。中国人如果古代很熟的话，就是我们那几个重文抑武的朝代，都有点这种概念在里面的。然后美国这边，美国内部基本上都不想打，都不想打，
1: 当然，
0: 因为当时就不应该去打嘛，
1: 拦不住啊！这个
0: 对吧？
1: 川普被以色
0: 然
1: 列
0: 后呢，
1: 忽悠，
0: 特朗普呢也清醒的意识到，无论如何。地面战一谈不能进，尽快的缩回来，赶紧做切割。就算切不干净，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就是什么付钱什么，我拖他60天怎么了？我一分钱不给。你也说那60天买了谈不成怎么办？再拖60天，
1: 对的。
0: 然后再拖60天。放心，最多拖3到4个60天，就到年底了，中期选举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再谈没关系。 说白了，这就是特朗普全部的调调。但是无论如何，这60天形式上的缓和要缓和下来。为什么？因为油价要跌，因为汽油价格要跌，
1: 是。
0: 因为伊朗，美国国内民众必须要能够有一个东西在，所以特朗普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到最后还是他自己签了吧，而且
1: 他
0: 被
1: 在 G7 那儿，在马共旁边。
0: 在凡尔赛宫。关键在这儿，凡尔赛。
1: 这是有历史意
0: 他
1: 义的。
0: 不，关键他又是一个德裔，
1: 哦，对对对。
0: 上一个德裔在凡尔赛签了个啥？所以有人说了，啊，签完这个之后，马克龙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的，就叫研究生，你看，
1: 讲哎，
0: 你看，我终于把法兰西中间的那个技能成功的传给了你。然后有我看到过有一条推特，就特朗普就是意思大概意思就是。特朗普身边有没有能够有点认真读点书、学点习的人？你就算要签，你不要在那儿签啊！凡尔赛签这东西，德国人啊，真的是太吉利了，
1: 对
0: 各
1: 对，
0: 种
1: 差
0: 他
1: 不
0: 的
1: 多有
0: 招
1: 德
0: 式
1: 意血统。
0: 全部都就是现在在网上黑他的人已经明确就是把1919年和2026年这个东西直接给对起来嘛，俩德国人在凡尔赛签了2份东西，这个哇，这个我去，当然。一语成谶的话就是，凡尔赛签完了之后，后来蹦出来个希特勒又打了呀。然后谁最不接受停下来就是以色列。所以后来一段，未来一段时间，整个的这个局势会变成什么？美国跟以色列的矛盾会直接浮出水面。万斯说话已经说得很难听了。万斯的这种说法，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也挺好奇的，万斯为什么就这么勇？他是真的对副总统的安保很有信心吗？认真讲，像他这种东西，你记不记得之前查理·科克被干掉的时候，有一对
1: 对，
0: 阴谋论，原因就是说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非常那个，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认真的，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因为以色列真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对以色列是生存性威胁，这确实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框架里面，在最理想化的达成60天谈判的内容当中，只有浓缩铀，没有伊朗的导弹能力，
1: 是的，
0: 而且它对伊朗的解禁，在金融和石油两个方向等同于全面解禁。
1: 而
0: 这
1: 且
0: 对
1: 还
0: 以
1: 说
0: 色列是个灾难，
1: 永不开战，美国的盟友
0: 这
1: 对
0: 是以
1: 的。
0: 色列的一个灾难，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说，如果你去看奥巴马跟伊朗达成的协议，特朗普不是整天批他说
1: 是的，
0: 送17亿美元吗？但是那17亿美元能够给谁去用是有限制的，就是只能用于美国指定的，不是。在伊朗国内，谁能拿到的17亿美元是由美国指定名单的，
1: 是的，
0: 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的军火商等等这样的东西全部都排除在外。而这次的那个解禁的里面是允许由伊朗中央银行指定受益人和使用项，也就是说，这个钱真的会变成伊朗拿的这个钱去搞他的导弹。去把他的军事力量，万一有一天跟以色列冲突，他的军事实力重建可能用的就是这笔钱。这是以色列最大的噩梦，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周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些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伊朗这样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没有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它的军事工业都是建立在进口基础之上的武器装备。只要以色列跟美国有最基本的这种合作关系，我分分钟掐掉你的供应链。伊朗的供应链是掐不死的，
1: 不怕他。
0: 伊朗只能从经济、原材料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对它进行限制。以色列在这方面是很慌的，而且。伊朗这次证明，它的工业体系可以搓导弹，可以打无人机，而导弹跟无人机这两个东西，对像以色列这种国土面积极其狭窄、人口非常集中、 高价值目标非常有限的国家来说，就是中长期消耗战当中无解的东西。
1: 对，他
0: 你
1: 铁
0: 只有抓住这个机会，把伊朗彻底炸瘫，把伊朗的工业能力全部都干掉，否则的话，你现在停战，对于以色列来说，过了5年、10年、15年，就面临一个他完全对付不了的超级伊朗。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以色列现在又想排除掉那个正确答案，就是回到用土地换和平的两国方案上去，他半点让步都不想做。那怎么办？那我就一定要搞死他呀！搞到这种情况下，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让以色列收拾一个美国总统，他可能有点心理负担。你像万斯这样的人那么跳，而且几乎是指着以色列的鼻子去骂的这种，以色列哪受过这气啊？
1: 万斯，
0: 所以后面万斯的整个的这个，万斯这波也是在赌，万斯这波在赌什么？万斯这波在这次中东行动当中，万斯完美的避开了一个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特朗普的，就是突然之间，特朗普跟佩泽西奇电子完成了签署仪式，
1: 哦，对，
0: 否则是万斯到瑞士去签。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8: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首先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得我想吐，
5: 太难了。
4: 保存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0960022285。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今天呢，我和杨医生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的话题。那最近呢，天气渐渐转凉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咳嗽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说咳嗽的厉害对肺部肯定是有伤害的。那肺呢为娇脏，这个成语大家都熟悉吧，但这句话背后的养生智慧您是否真的理解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杨先生杨医生和我们深入聊聊中医之道肺养生这个关乎我们呼吸的话题啊。杨医生你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聊聊肺啊。肺脏呢是位于人体这个胸腔之中啊，它的位置比较高，左右两个大叶就像伞盖一样盖住我们心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肾胆胃都在这个肺之下，所以中医呢称肺为五脏六腑之华盖，就像盖儿一样啊。它本身的特性呢又比较娇嫩，叫娇叶嫩枝啊，它不耐寒热，最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害。今天嘛，我们就围绕肺养生的几个核心问题呢，和大家呢深入聊一聊吧。
3: 那杨医生啊，那就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系统的讲一讲，那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肺这个器官的呢？
4: 那好吧，当然西医对肺呢，它就是个解剖器官嘛，主呼吸。中医对五脏六腑呢，它有独特的认识角度，跟西医是不一样的。经常呢，他用古代那个朝官呢，这个君臣百官来比喻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对于肺脏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特别形象的比喻，叫肺为宰相。
3: 宰相，
4: 在皇帝宰相当中，你知道那个过去的那个位置哈、皇帝下边嘛，《黄帝内经》说呢，肺则相伯之官，志节出也。那什么是相伯呢？那就是辅佐君主的宰相，帮助这个君主。这里的君主就是人体的心脏，心为君主之官啊，治理和调整全身。肺对身体的治理作用呢，它有很多方面，这里简述有三个方面吧。第一呢，肺司呼吸，这时候司，司机的司，它就是司管管理吧，它可以管理呼入呼出的气体，调节全身的气机呢，叫升降出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它肺主一身之气，它。

0: 它主要指稀薄啊，这个液体，比如血浆啦、淋巴液啊、组织液啊，表浅的，比如汗液呀、泪液啊，我们的鼻涕啊、口水这类稀薄都叫津，而液呢就不一样，它就比较复杂了，是比较深处的、比较粘滞的液体，比如我们体内的关节液、脑脊液、心脏外边有个心包液。再包括我们身体的消化液、胆汁啊、乳汁这类呢，都比较粘稠的、比较深一点的。它这个还包括人体的分泌物，这都叫液。所以这个津液是不一样。你可以看出，这个肺的功能是非常复杂和广泛的，是吧？
1: 对。那杨医生，听您这么一说，那我的理解，也就是说，肺啊，不只是负责呼吸。它还相当于我们全身的一个总调度员，对吧？
0: 是啊，你说的非常准确。这个中西医认识不一样，在中医的肺的认识，它的功能要强得多。中医讲呢，这个肺朝百脉，朝呢在这里就是汇集的意思啊。与现代医学讲的，其实它讲的是 一类事情，比如全身的血液都要这个通过经脉汇集到肺，再经过肺的呼吸进行气体的交换，然后再输送到全身。当然你肺气如果不足呢，就会出现呼吸功能减弱啦，还可能出现呢我们常常见到的叫气短懒言，就是气不足不想说话，语气低微，再加上呢它可以身体呢身倦乏力等全身这类症状。此外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大家可能听说过肺与大肠小表里，你别看它一高一低啊，肺在上边，大肠在下边，它是有通过经络的联系呢，与大肠有构成一个相密切的关系。肺气呢可以叫消肃和下降作用，消肃这里就是属于清理和清理痰浊嘛，是清理的功能。下降呢就帮助这个气息呢往下运行，帮助身体呢把所有的气机往下走，这里在大肠呢就有助于大肠那个传导糟粕，也就是粪便嘛。反过来呢，如果你大肠不吞畅，它也会反过来影响肺气的这个肃降。临床你也经常发现很多长期啊排便不畅的这个人呢、啊、他这咳嗽气短的症状就往往加重，他一大便不畅，他咳嗽气短就重了。反过来呢，如果你大便通畅了，他的呼吸也就顺畅，他这关系其实很密切的。
1: 原来这个肺和大肠表面上啊看起来完全不搭界，但实际上关系还这么密切，那我们说中医的这个整体观啊确实是很神奇啊。
0: 是，这也就是这个中医五脏六腑皆相关呢 这个智慧所在，确实是这样。
1: 那杨医生，既然肺这么重要，那它为什么又被称为焦脏呢？
0: 那肺的它特色就是这样，它的比较呢、因为这个肺叶呢按照中医讲叫清虚娇嫩，容易受伤，这个也容易理解。就像你问的问题哈、为什么这么娇嫩的。那肺呢看起来体积很大，两个胸腔充满了肺，但它的结构呢是肺特殊的，它是很单层的细胞形成的肺泡，就非常脆弱。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肺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和鼻子和外部相通的，外界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了，比如冷热空气啦，各种有害的物质啦，你都会通过口鼻进入身体，这时候呢对肺呢这个比较娇弱的脏器就容易受到损伤。再加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过去没有，现在呢比如很多人呢抽烟啦，环境污染啦，都会加重的肺功能的这种损耗。当然跟气候也有关系，随着天气逐渐寒冷，日常人们就会发现的咳嗽就比平常多，尤其过去有咳嗽的人就会加重。再加上如果你生活压力大，休息不好，你也会发现你这个咳嗽也会感觉到比原来平常长期的咳嗽呢，对肺就不好了，就有明显的伤害了。
1: 对，
0: 再比如某些个特殊的工种工作环境呢，空气质量也有问题，比如有烟雾的地方，有粉尘的地方，都会对我们的肺呢有很多的伤害。
1: 杨医生，听您这么一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啊，绝大多数人啊，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肺啊正在负重前行。那有没有大家更切身感受的一些经历呢？
0: 提到大家感受经历，我讲一下，大家可能就很容易体会吧。
1: 好啊，
0: 比如有些人呢，甭管你受到什么问题啊，你出现那个严重呼吸道不适了以后，很多人以为呢病好了，感觉好像不咳了，实际上你的肺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

0: 如果你不注意调理啊，你不注意保养，这时候呢，肺讲的就肺气耗伤嘛，它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时好时坏，胸闷呢，胸闷气短呢，就很长时间不恢复，特别慢。甚至有人在康复以后半年，你稍微一活动，你就感到气短，而且呢，同时他会发现出现这个胃口差，不想吃东西，吃东西不香，身体呢总觉得疲倦乏力啊，这类连锁反应，按照中医讲呢，这就属于啊子病及母，就子呢是儿子的子病及母，因为这个肺和这个脾胃的关系呢，他们就有个子母的关系，这就因为肺气虚耗了。累积到脾胃了，脾胃不好，当然影响了食欲和消化，就像你前面说的问题哈。
1: 那个杨医生，听您这么一说，就是有些人我们得病以后康复了那么久时间，结果啊，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康复，其实肺呀还在还债。
0: 是的，
1: 那这个恐怕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想到的啊。
0: 确实是，如果你不了解中医这个理论，确实你想不到，觉得好了就没事了，实际不是这样。那中医有句话叫做"肺清则气顺"。气顺则身安，所以这个气很重要嘛。那当然，现在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很多的，比如你空气污染很多的有害物质，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俗称 PM2.5 这类微小颗粒，因为过去没有这类问题，现在都是属于现代污染造成的，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而且呢，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的肺泡，刺激那个肺组织呢，引起各种病变吧，发炎啦等等的，导致人的各种反应了，咳嗽啦、打喷嚏啦、眼睛痒啦、鼻子发痒啦、甚至呢重点呢就呼吸困难啦、胸闷等等。如果呢你这时候还有慢性的呼吸的疾病，那你就会导致加重了。其实那肺的养护呢，应该讲已经不是一般的保健问题了，应该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质量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必修课。
1: 那杨医生啊，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问题这么严峻，那我们一定应该注意肺的养护，在这个方面，中医应该是比较有优势的，从饮食啊，你到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从气功到自我按摩，您在这里也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几个中医养肺的秘方吧。
0: 可以，按照保养这块呢，中医还确实还有特色。西医呢就是有病就治嘛，其他保养这块它，方法不是很多，确实在中医在调理肺的方法呢，方法很多，我这里总结几个方面常用的方法吧，应该讲呢，也算不上什么秘方，我们大家可我给起个名叫养生秘史吧，秘史这钥匙的事哈，就是开门的钥匙，这里呢讲几个食疗。穴位、呼吸训练、情志调理，就四个方面吧。
1: 好啊，
0: 这大伙好记哈。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食疗养肺。我们讲的白色入肺，以白养白。按照中医食疗呢，中医对这个食物和身体健康的关系呢，大家我们过去讲了很多，关系密切。食疗精髓在于顺其自然。传统中医有很多文献都这个叙述啊，在这个《灵枢·五味》叙述这个叫"谷味辛，先走肺，白色入肺"，这在经典都有所记录。在这个，而且呢，肺呢特别喜好这甘润润的湿润的甘润的这个东西，所以在日常食品中、饮食中呢，我们就可以选入哪类呢？比如银耳白色的哈，是比较软一点，莲子、雪梨、百合、白萝卜这类都属于白色食物，而且都有这个湿润的特色，可以滋阴润燥你比如秋天到了，秋天梨下来了，那个白色的梨那可以生津润燥。当然百合呢随时可以拿到，它可以养阴清心。银耳啊，大家也比较熟悉，可以滋阴润肺，还有这个莲藕也是好东西。我们这儿不得，但是可以在超市也可以能找到。它可以清热生津。当然这个山药也是好东西，它健脾益胃。所以日常呢，如果你要是愿意，可以弄点饮料喝喝，比如说黄芪十克、百合十克、山药十克，你就煮个水，然后搁在茶杯里，喝一喝，每周喝个两三次呢，它就从源头呢，它主要是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呢，也增加呼吸系统的防御能力。
1: 杨医生，我还注意到，我们说中医特别重视五脏六腑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对于这个肺脏的保养啊，总是强调叫培毒生津，这应该是讲肺和脾胃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保养吧。
0: 没错，你看问题还挺敏锐，一下就看出来哈。在中医他讲五行嘛，五脏六腑呢各有所属，我们比如说肺属金，脾属土，肝属木等等，大家这个已经耳熟能详了。在五行关系中呢，就是土和金呢是相生的关系，土能生金。生就支持帮助的作用嘛。简单说呢，脾胃是肺的母亲，它生金嘛，肺属金嘛，脾胃好了，当然这个水谷精微呢就能运化成了气血，当然有气血足了，肺气自然就足了，所以养肺呢一定要兼顾健脾，这就是你问的问题是培土生金的道理。就培养土，然后让它生出更多的金。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第二个呢，第二个钥匙呢，我们讲着穴位按摩。
1: 穴位，
0: 穴位，人身也它有自己的特色嘛。按照中医讲，人身有经络有穴位吧。疏通这个肺经呢，这个宣肺理气吧。人体是穴位很多，在这儿呢，我简单介绍几个，可以我们能摸得着、够得着的。最常见是叫肺腧，
1: 肺腧穴，
0: 肺腧穴。这个呢，找位置呢一般人可能不太好，大致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它应该在背部呢第三的这个胸椎下，一般人不熟练，你就这么讲，你把头低下，最高那块骨头呢那是第七颈椎，往下摸呢，摸三个突出的脊突，一二三一数，那就第三个胸椎了。
1: 明白了。
0: 然后呢，拿那个手指往左右两旁开两指，那手指并着两个指头这么宽，大致是那个位置，你不可能找那么准，那你就拿手掌在这块搓
1: 搓，对吧？
0: 搓热了，它呢搓个三五分钟，它的作用呢就可以补肺气，因为是热手掌，它是补的作用，它可以止咳平喘，就在你感冒了不舒服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搓一搓，这一大片你手掌这么大，这一片肯定搓上了。第二呢是迎香穴，迎香可能很多人知道，就在鼻翼的两侧，我们鼻子鼻头两边是鼻翼，鼻翼在两侧跟我们脸挨着地方，使劲往下一摁，就两个位置，那就是迎香。你可以用手指呢就摁住揉一揉，这个呢上下揉个四五十次，它有这个清热散风润肺宣通。比如说你感冒了或什么时候鼻子堵了，你就用手在揉，你一会儿你就感觉鼻子就通气，就经常揉一揉。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太渊穴，这也是肺经上一个穴，重要穴。这个位置过去我们也说，它在于这个手上，在手的腕横纹上，我们大家一把手伸出来，手和胳膊之间有个腕横纹，靠近这个拇指这侧，你把拇指往上一抬，你就摸到一根筋，筋和腕横纹之间这个位置，你拿手摁，你可以摁到这个脉搏的跳动，这是那个位置，大致在这个位置就是太渊，但你不可能找到很准的点，你就在这一片用拇指揉一揉，经常在这一块揉，它都是有好处。虽然这都是小动作啊，但是你每天养成好习惯，每天揉一揉，提升肺气啊，增加肺的功能都有好处，它也不花你钱，而且省事。
1: 是的，那个我们说啊，坚持按揉这个穴位啊，能疏通这个肺经，补足肺气。
0: 是。
1: 那除了我们说外部这个按揉，还有什么那个调息的功法能够同步调理我们这个肺部的气机呢？
0: 当然有的啊，中医的方法确实是很多。中医其实非常注重呼吸与运动的配合，因为我们也知道肺是主呼吸的嘛。你运动肯定对呼吸会有明显影响。传统呢，比较流行的叫八段锦，这个八段锦大伙儿可能都是像比如说气功最近八段锦了、太极拳了，这都很重要。这八段锦呢，动作比较舒缓，适合各种人，尤其中老年人，他动作不急，很慢。这个呢，应该比较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只要你有个手机了，再查一查，就是说查个八段锦，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八段锦，搜一搜看一看，然后跟着一起练一练。它你主要注重的，动作与气息的配合调理，这个时候它就有很好的功效。比如说他讲的气息调理啊，舌底上颚，一手丹田呢，调整呼吸。这时候只要你看一看，视频呢，或者看看文字就可以。还有一个呢，比较不错的 这个不是很常见的养生方法，这个大家可能是没听说过，它叫声音吐纳法。
1: 哦，
0: 就是通过声音来对身体进行调理。这里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如果有兴趣以后我们可能再做一个深度的讲。好，我们讲这个六字法。有六个声音对应我们的内脏。一个叫虚
1: 虚，
0: 喝
1: 喝，
0: 呼
1: 呼，
0: 思
1: 思，
0: 吹
1: 吹，
0: 吸
1: 吸。
0: 这几个字呢虽然发音它都会产生特殊的震动，对我们内脏都有对应关系。按照中医讲呢叫虚肝，你产生虚对肝脏有影响。喝心，喝那声音对心脏有调理。呼脾，思肺，催肾，洗三焦。它每一个声音，但如果你要想对肺呢进行调理呢，你经常呢重点呢对肺这个声音，就嘶，你可感觉这个震动。当然你这六个字都进行锻炼，对我们五脏六腑都有好处。等有机会吧，如果大伙儿有兴趣，有机会我们再专门做个专题再讲。
1: 好啊，好。
0: 所以就中医养生方法很多。再一个呢，就是情志调养。对于调养，实际我们中医讲情志对身体的影响很大。中医讲呢五种情绪，严格讲是七种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嘛。但是在中医一般是把两个和这个忧和悲合在一起。惊和恐各的他一般讲五情，应该讲是七情六欲七情的浓缩版啊。我们发现不少人呢新冠转阴以后呢，他就有些人心里总觉得焦虑啊害怕啊，就这种情绪的变化都会产生压抑情绪，就特别耗伤肺气。反过来呢，如果你天天开心呢，这个心情舒畅，就是它就能对我们有好处。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忧愁悲伤很伤肺。我们知道《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1: 林黛玉，对。
0: 这大家都知道啊。再一个就是说老祖宗还说呢，肺常破。养肺
1: 破。
0: 我们有魂有魄，这个应该是另一个体系了啊。养肺不光是调理身体，还要调养好心情。平时呢就是说你尽量啊别想愁事儿。待人呢温和，心态呢宽放点，就保证你心情舒畅。其实这是最好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
1: 那杨医生啊，我们说中医讲整体观念，那养肺是不是不能只盯着肺一个地方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肺跟身上的其他脏器关系特别密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先说肺和肾。那肺相当于全身的水的上游，肾呢相当于管水的总管，它是两个人一起呢调节体内的水分。要是肺虚了脱久了，就会联系到肾，人呢当然就是喘气费力啦，晚上经常起夜，这都是水的调整不好。再讲肺和心关系也非常密切，气推的血液走，气不足啊，血液通就不通畅了，气虚呢人就会发现胸口发闷啊，心慌啊，所以等等，不光是内脏，其实我们的肺脏啊，跟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比如皮肤啊、头发啊，都属于肺管，肺主皮毛嘛，全靠肺的滋润了、肺气足呢，当然这个人皮肤就光润水泽；肺要虚，你看一定这皮肤就不好，又干又糙，人也容易着凉生病。所以那个真正要是养肺啊，你不光呢，我们前面说你吃那个润泽的食物，你一定要全身的调理，补肺啊、健脾啊、补肾呢、一起来，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肺的呼吸能力吧。中医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要冬病夏治，尤其就是在秋冬容易犯咳嗽的时候，其实你在夏天应该多做些护理，比如穴位按摩了、穴位艾灸了，有时候往往在夏天做完了，冬天就不容易犯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预防呼吸系统呢，我们有这么讲的这么多方法都特别管用。
1: 那杨医生，您前面讲解了那么多日常养肺的方法，从食疗、穴位、呼吸训练到情志的调节，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收获颇丰。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已经在 做这些生活调理，但想进一步加强对肺的保护，有没有一些能够辅助的那些保健产品可以推荐呢？
0: 哎，当然有合适的。哎，当然就是我们从以那个为主吧，日常维护、日常食品、日常保健为主。但有的时候，如果你做的还不到位，或者你时间不够，你用一些合适保健品也是很好的。哎，如果按照传统中医养肺这个思路，我们前面讲，再结合呢现代科技，比如说这个活性多糖提取技术，那安发公司的这个甘诺宝利 A 加，这个 A 一定 ABC 的 A 就是一个很好的保健品。我简单说，它是一款呢由多味中药提成制成的叫小配方产品嘛，里边主要的成分有灵芝、虫草、黄芪、银耳，这都属于好的天然草本药物嘛。它这个配起来呢，它不仅严格按照中医这个叫君臣佐使这搭配，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要遵循呢多糖阻效关系的配伍，就是你每一个不同多糖配在一起的作用不一样。这是一款呢专门调理肺的比较好的保健品。
1: 嗯，
0: 这里头呢我简单说一下它的位置。比如说咱们先说核心的药物呢，就是君药，就是灵芝和虫草。灵芝呢从古至今呢大家知道那是养生佳品嘛。它入按照中医讲呢是入肺心肺肝肾，它这四条经络，就是在四条经络都可以有调理作用。当然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就是我们熟知的灵芝活性多糖。它的特色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双向调节免疫。你免疫高了给你降下来，免疫低了给你调上去。它主要是通过唤醒我们身体的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提高我们呼吸道的免疫力。一边呢支持我们细胞这个良好的状态。还有这个虫草也很重要它主要是补肺补肾顺畅呼吸，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入肺肾经嘛，深层养护我们肺和肾。当然这两者一搭配起来，一个补气，一个稳固根本，兼顾了肺部的健康，这就 很好了。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原来这个灵芝虫草作为君药配伍啊，还有这般协同的这个一个说法嘞。准说这个调整免疫，一个是调整免疫，一个是固肾纳气，那刚好是契合这个叫刚刚我们说的叫肺藏魄，对吧？肺肾同调的理论。那这个成药这个黄芪的话又是从哪些层面来辅助我们这个肺气的呢？
0: 对，它另一个成分呢也大家很熟，黄芪大家都知道是补气的这个首药嘛。它主要是辅助这个君药增强整体效果。在神农本草经里呢就说过，黄芪是上等药材，认为它能补益虚损，实际是补气嘛，胜于各种体虚的问题。按照中医讲，黄芪既能补气又能加固体表的屏障，它主要是防止外邪侵袭嘛，它而且还能健脾。我们前面说了，健脾就是培土生金嘛。所以呢你脾气好，脾足了肺气就足啊，气力有力就不容易生病。正好就对应中医说那个体那个叫正气足邪不可干，就是在我们尤其在换季啊时候容易感冒，空气差的时候黄芪补一补对身体也都特别好，所以它这个成分在这里安排也特别好。再有呢其他呢主要就是说银耳，大家我们也熟悉啊，我们讲过的银耳其实是个很好东西，看着就很普通，但是它里边呢它的成分银耳多糖做很特殊，它可以特别强的锁水嘛，可以吸水，可以润燥嘛。它可以呢就是说调养肺胃，润肺生津养胃。前面我们也说过它养胃也特别好，因为它有很好的胶质。但我们都知道肺也是最怕这个干燥哈，因而它就是润肺吧，滋阴呢润肺。如果在冬季干燥的时候，这个时候银耳多糖这个作用就特别好了。前面也说过银耳多糖不仅是润肺，它还可以养胃。因为可以在胃生成一层黏膜嘛，保护胃。所以它配合起来呢配合着其他这个草本的这些活性物质配合。所以整体来讲呢它同步呢就是清理清洁养滋养肺部补气增强抵抗力。 多方面协同，它是几味药协同作用，所以它就作用比较好比较强。再一个呢，它这个药这个成分呢，不仅是成分有特色，它最主要最有主要是它这个成分是通过独特的专利的提取技术
1: 哦，
0: 它提取出来，它这个比如叫多层分离活化剂，就是一种提取技术嘛。它最大特点提出来了，它的活性特别高，就是我们任何一种这中药实际有效都是活性部分，你提取活性成分高，
1: 对，
0: 它效果就好，就这些成分加在一起呢，进入到我们身体有很好这个吸收发挥作用。整个我对这个产品这么介绍一下就容易明白了吧。
1: 对，那杨医生，你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灵芝虫草是菌，对吧？
0: 对，
1: 能够补肺固本平咳喘。
0: 对，
1: 那黄芪银耳呢是沉佐，那么益气养应润燥邪。
0: 对，
1: 那不同成分它们各司其职协同生效，那确实体现了中医君臣佐使的这个组方的智慧啊。
0: 是的，
1: 对，那这个我在这里也很感谢杨医生今天你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说从肺的这个生理功能与特性，到现代人肺病的严峻的现实，从食疗、穴位啊、呼吸啊、情志啊四大养生秘药，又说到了这个肺与五脏联动的整体调理，那最后特别是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一款非常合适的甘诺宝利 A 加这款清肺养肺的这款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健康产品，那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内容丰富啊，干货满满。
0: 行啊，尽量给大家介绍一些有用的东西吧。最后简单跟大家说两句啊，第一，肺是交障，也是多注意保养，这你保养肺就是保全身，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二呢，肺的养护呢是在于日常养护，你不能到有病了再说了，四时养护呢很重要，春季防风啊，夏季防暑，就是因为你肺跟外界相通，所以你特别要注意保养。第三呢，药食同源，科技赋能。如果你在需要时候日常保养觉得不够力的，你还要选比较好的保健品。当然呢，我在这里介绍甘诺宝利 A 加，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成分配伍，它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呢就跟大家介绍说那么三点。
1: 非常感谢杨医生的今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被咳嗽啊、气喘啊，或者因为免疫力低下所困扰，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为您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当然，我们的甘诺宝利产品是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药物用于诊断治疗疾病。如果您有持续的咳嗽和气喘症状，请及时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专业的医疗人员。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
3: 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华社国际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的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那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嗯，真的是就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它、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的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 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
2: 你
1: 吧？
2: 可以的。
1: 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询，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
1: 因
2: 的，
1: 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
2: 对，
1: 对？
2: 啊，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I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
1: 体
2: 快
1: 检，
2: 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I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I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啊，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
1: 我们
2: 险
1: 开
2: 公
1: 发不
2: 司，
1: 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
1: 对，
2: 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
1: 是
2: 够
1: 的。
2: 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
1: 是
2: 审
1: 的，
2: 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P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

0: 是正常。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0: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0: 是，没
1: 因为
0: 错。
1: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0: 是，
1: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0: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0: 他能
1: 吧？
0: 保你就不错，有些底付二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1: 对，
0: 给
1: 每
0: 你
1: 年
0: 担
1: 有好
0: 保
1: 多
0: 都是挺好的。
1: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0: 是的，
1: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0: 是
1: 当
0: 没错，
1: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0: 实际上，真的
1: 是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说，你已经
1: 越
0: 就是
1: 早越好啊？
0: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1: 是。
0: 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1: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0: 没错，
1: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0: 而且是不增长。
1: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0: 是，还有3个月免保，
1: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 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0: 是。
1: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0: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0: 是的，
1: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0: 是，
1: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0: 是是，
1: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 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218-182-48-0 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子。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
1: 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那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

0: 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说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四五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两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0: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信贷号码没有买满一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0: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0: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0: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0: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保险
1: 我们开发不了，
0: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 review。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1: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0: 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他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 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0: 没错。
1: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0: 没错。
1: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0: 是
1: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0: 没错，
1: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0: 是的是的。
1: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0: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
1: 或者
0: 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1: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0: 没错。
1: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0: 是的，
1: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当然是可以的。
0: 没错。
1: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特别特别多。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0: 是，
1: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0: 没错，是的。
1: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 独立购买保险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0: 嗯，
1: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0: 是的，没错。
1: 嗯，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0: 没错没错。
1: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0: 嗯，是的。
1: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0: 嗯，是的。嗯，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嗯，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又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嗯，就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吗？你看我花了个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嗯，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1: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0: 嗯，是的、
1: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五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两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啊，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四五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啊，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0: 没错。
1: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0: 是的。
1: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0: 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0: 没错。
1: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 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0: 是的。
1: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
0: 嗯，
1: 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0: 嗯，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P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
1: 嗯，
0: 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哦，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你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进了进，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1: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0: 是，
1: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0: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0: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0: 是，没错。
1: 因为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 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0: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0: 是，
1: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0: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
0: 嗯，他能保你就不错，有些有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
1: 嗯、
0: 你想保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1: 对每年有好多
0: 保是挺好的。
1: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
0: 嗯，
1: 所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0: 是，
1: 当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0: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经
1: 越早越好
0: 了，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1: 是的，嗯，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嗯，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0,000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0,000的，你就直接买720,000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0,000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他只有30岁，所以他需可能未来在他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他买720,000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0,000，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他每周的保费是18.2元，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0,000而不是720,000，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0,000，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元。
0: 哦，
1: 所以每一周只有2元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0,000变成了720,000。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啊、老年痴呆呀、啊、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0: 没错，
1: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0,000的现金。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嗯，30岁，然后固定到75，嗯，价格是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0,000，总共是720,000，然后每周是18元保费。
0: 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0: 而且是不增长，
1: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0: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1: 嗯，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0: 嗯，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 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0: 哦，是。
1: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在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0: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0: 是的，
1: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0: 是，
1: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0: 是，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Annesley。
1: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气质不爱随便发脾气，对我无关
1: 关系。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02114598030。
4: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 0960002285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经典动漫日常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16-1188，速抢好票吧！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1: はじめに

啊？我爱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秀。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出来当鸦片。

弃，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61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个早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蒙，大家早安。
1: 今天呢，国际局势相当的精彩，斯塔莫果然是如期辞职，为什么呀？昨天还在坚守岗位呢，啊，还在对于这些所谓的谣言拒之不理啊，一味的反呛，结果到了点儿，看着表，哦，好，该下课了啊。这个英国也是难逃幻象的一个魔咒了，以前有青瓦台魔咒，现在我看唐宁街也有他自己的大魔咒。
2: 是，
1: 同时在昨天我们看到中国两舰齐发啊，去反制了美国的企业，中美之间的暗暗较劲儿，我告诉您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好吧，咱们今天一个一个的来说，还得关心一下霍尔木兹不是吗？对不对啊？王毅呢也是有和伊朗方面的代表进行到会面，同时也通报了最新谈判的情况，信息很多，咱还得说说梅洛尼，咱们一个一个来聊，先来把目光放向欧洲，说一说斯塔莫的闪辞。
2: 是的，
1: 好，在当地时间的6月22号啊，果然如期而至，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
2: 那是的，现在特朗普啊，周日的时候也表示，他祝愿英国首相斯塔莫呢是一切顺利，并且已经将斯塔莫的辞职啊视为一个继承的事实，同时还不忘批评斯塔莫的移民和能源政策。那特朗普呢，当时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就写道，斯塔莫呢将辞去英国首相一职，他在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都是彻底失败了，其中就是移民和能源。他还备注了一下，他说开发北海石油这个概念，他还说祝这个斯塔莫一切顺利。有一种
1: 对。有一种抢跑的情况，对不对啊？就是要知道，这是当地时间21号的时候，这斯塔莫这边还没动静呢，还在说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呢，哈。特朗普这边已经发去了贺电了，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啊！显然这情报还是比较流通的，
2: 没错，
1: 不愧是五眼联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啊，其实斯塔莫一直在遭遇着逼宫的情况，英国的外交大臣库珀也是呼吁他辞职，呼声最高的内阁成员之一。那么在当时已经是有100多名工党的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大约呢也是占到了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了。
2: 是的，当时英国媒体啊也纷纷猜测他的去留问题。那据这个观察家报的周日头版就称啊，说斯塔莫呢应该就会在周一辞职。那当时还有一个星期日电讯报呢，则是援引他身边的人士称啊，说斯塔莫其实已经准备离任了。那报道就称啊，斯塔莫可能会制定一个离职的时间表，并且在周末期间呢，与这个首相相间的官邸庄园呢，持续进行一个磋商。这个昨天我们跟大家提过，但是呢，没想到这个离职来得如此之快。
1: 我是这么看的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显的。如果说大家认为现在这个大趋势叫做东升西降，那么你看到最明显的西降的一个反应，当然我们今儿不说美国，我们就说到的欧洲，还有这个之前已经脱离了欧洲的英国，咱把它涵盖进去，你会发现现在欧洲有一个大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些这个坐在位置上的人的位置都不是特别的稳当，
2: 是
1: 对吧？个别的小的国家咱们不说，咱说大的一些趋势，你说原来的这个英国对吧，然后包括德国，包括法国，甚至包括意大利，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的为了自己的选情选票而去担心的。斯塔莫是工党对吧？
2: 对
1: 啊，那我们来看啊，工党，你要知道在不到一年之前，斯塔莫所领导的工党是以大比分的优势去赢得了自己的一席的。当时他上台的时候呼声很高，虽然之前又是有特拉斯，又是有苏纳克一系列的换将，但是到了斯塔莫这一波，大家都认为他是能稳稳的做得更久一些的。从2024年的这个7月5号对吧，再到这个2026年，我们再来观察到这一个情况。其实当时的选民想要去让换天儿，让右翼可以去下台，就无非是希望能够把整个英国的经济搞好，把欧洲变化。其实 你说默茨，你说马克龙，他们遇到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你怎么能够把欧洲带回到曾经那个繁荣的景象之中？这是选民对你的最大的一个期待。
2: 没错，我当时记得这个斯塔默，或这个工党大选大胜之后啊，他是入主藏宁街的时候，当时外界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1: 是的，
2: 而且呼声非常的高。那后来呢？当时我也看到过，说这个斯塔默是曾批评过英国在14年保守党执政后的这个支离破碎呢，所以民众对他的期待值很高，就是认为他可以改善英国面临这种经济低迷，或者说解决英国的生活成本上升的一个问题，甚至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这个公共服务因为长期紧缩政策而疲惫不堪的问题，这个是当时民众寄予他的厚望。
1: 对，那么这个问题你自己对比一下，如果您是在一个西方国家，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在美国，在法国，在德国，在哪里看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新西兰，在澳洲，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
2: 非常典型，
1: 非常的典型。这就是整体西方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
2: 是，
1: 也就是说，现在坐上最高元首的这一个位置，你管你是总统是总理是什么位置，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大的经济形势它就好不起来。
2: 没错，
1: 每个人的操作形式大有不同，但是难以和命运去进行到一个抗争啊。所以，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系统，长期都会因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而疲惫不堪。什么意思？我们大概拆解一下我自己的解读。现在想要敝帚自珍，想要自己关上门来闭门造车，这个时代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西方他自己的底子，咱别说西方啊，OK， 我咱们把中国先排出去，因为中国现在也在扩大内需，其实大有一种我要靠自己把自己搞得生活更好的一个状态。
2: 是，
1: 但是在西方社会走不通这一条路，因为这几年伤的已经很厉害了，基础其实又非常的弱，所以任何的变化和不振，再加上西方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把它统一归纳为叫好大喜功。
2: 是的，
1: 程度严重轻疏而已。特朗普就是一个典型，我管你那个呢，我先把牛水出去，我给你画饼。英国是不是这样？法国是不是这样？德国是不是这样？欧盟是不是这样？欧盟天天自己在那儿画大饼，对吧？开会，我们指这个指那个，结果一看手里的牌啥也没有，对不对？一张都甩不出去。我必须赢，赢了以后你们要跪在地上怎么样求我，对不对？
2: 是的，内部的情况也一塌糊涂，而且之前的各种抗议啊、民生问题啊，还有包括难民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解决好。
1: 没错，所以十年之中七度的换将，在英国真的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啊。
2: 是，
1: 斯塔默今年才63岁，其实对比很多的元首来说他算是年轻的啊。他呢曾经是一位人权领域的律师，在2024年7月5号在工党大选大胜之后是入主了唐宁街，其实当时外界对他的厚望很高。可是你自己看一看，英国人权律师出身，对吧？斯塔默在很多国际之上真的是涉及到人权的议题之中，他能短短凭这一碗水吗？无非还是会被自己的政治立场、国家的观点而去不断的进行到裹挟。
2: 是，
1: 他自己还有很多的政治丑闻，那咱们也得说一说。
2: 他的政府其实没有避免丑闻的困扰，包括多名部长呢也是在他任期内被迫辞职啊。此外，他还因为在这个 Peter Mandelson 的这个事件中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一个批评。那曼德尔森呢，当时是曾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的前欧盟的官员，那在与这个性犯罪者，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爱泼斯坦的关系曝光之后啊，仅9个月便被解职，也就是说他内阁里面的人，相当于他内部里面的这些就是心腹吧，然后也是牵涉到这个全球都瞩目的爱泼斯坦。
1: 但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一件致命的问题吗？你可以归纳为这是圈子有问题，这是个人的一个问题。说到底了，还是你自己的根基不稳。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英国的问题，美法德日都是一样的。您说的特别对，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吴曼今天的观点也是，我们不是只关注斯塔默这一个人，姓甚名谁，为什么来，为什么走，它代表着一种趋势，它代表着东升西降，特别是西降啊，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今天是斯塔默，明天是斯塔明上来，也是一样的。除非有非常的手段，你能打开你自己禁锢自己的这一个笼子，怎么去打开？其实就是面向社会，你应该去破除你原来就，反正这是我自己一个不成熟的拙见哈。我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体化高度的一个共荣，你想要搞对立、搞阵营、搞站位，现在就是很难走通，特别是你自己底子薄的时候，这不再是 是盆满钵满，当时的西方社会看上去非常繁荣富强的那个时代，
2: 是，
1: 所以得要认命啊，知道现在的命运走到了哪里，现在要多交朋友，少树敌，才有可能让西方的困境去进行到破局。当然咱也救不着人家，人家也不一定听咱的哈。是，
2: 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之后，或者说世界多极化之后呢，之前的这种搞对立阵营或者说闭门造车的这种方式呢，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时代
1: 是起码现在这个时代，你说20年之后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起码现在的话不行，现在应该放下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战队，谁是班长，谁是班头，谁是第一个冲锋小队，好好的先把经济搞好，才有接下来的一个稳固，不然你修这个改那个，到最后你自己的位置都是不保的啊。
2: 是，
1: 好，那么看看接班人好了，在潜在的接班人之中，除了前卫生大臣啊，这个斯特廷外，还有呢是安迪伯纳姆，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在党内选举之中明确击败斯塔默的人选。之前我看了说伯纳姆如果要是去这个亮相的话，苏纳克其实也是愿意为之去让步的
2: 啊。是的，有这个说法。
1: 是，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政府的民调显示，仅有23%的英国人认为伯纳姆会比现任的首相更胜任这一个职位，所以我再次想印证一下我的想法。现在这个状态，除非你得上一些强心剂，真的打破原来的概念。以前您就信偏方，您就信这个我吃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祖传，捏点灰这个那个的吃。你现在该看病看病，该上疗程上疗程，只有面对了这个现实，才有可能去打开一个局面吧。
2: 是的，其实在英国的这个现状的话跟很多西方国家是很相似的，我们最近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小党派的崛起，还有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民粹类型的这种党派的这种出现，或者支持率变很高的情况。
1: 你自己说民粹也好，反多元化也好，极度的，你自己看西方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潮流，我算上美国，算上澳大利亚，算上新西兰，我算上英国，算上德国法国，只不过我们看欧洲看的少了一些，
2: 是
1: 美国澳洲新西兰更像是移民的国家，你自己看有一个大趋势其实就是反对移民。你别管说什么那他是冲着您的钱来的啊，我要打开门，我希望给你们这个签证，给你们那个签证，更多的变成了用钱去买签证的一个趋势，对吗？
2: 是，
1: 他的意思就是你把钱投给我，你也不用在这边久留，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换给你一个你自己的签证，在未来的一个保障。但是对于很多在当地的一些移民，其实实质上的系统是在收紧的，当然他不能说我完全的就闭关了，我就不要移民了，但是他开始筛选，开始有一些对立的情况，这就是西方现在走向一个必然要去面对的窗口。有特朗普的影响，但他只是一个催化剂而已。
2: 是，
1: 最基础的是西方现在就走到了自己不断的衰落，适应不了这一个时代新的概念的一个状态了，
2: 只能够靠更多的紧缩来试图去扭转局势。但是这样的扭转局势给我的感觉更像是饮鸩止渴。
1: 是，
2: 对，
1: 你说中国现在啊，这个各处的一个围堵，你换任何的一个国家，咱们换位来说，比方说英国，今天咱们单独出来，现在所有的国家就是西方的这个阵营都全部的去围堵它，它能够比现在混得更好吗？中国做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种大的包围啊，西方的这一种围堵之下，还能够靠自己搓点芯片啊，然后真的是把这个经济扩大内需，是真的挺不容易。咱自己说就是新闻三句话的事情，但是这个背后有很多的科学，有铺垫，有布局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的观点是什么，也欢迎您可以说一说哈。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的欧洲不是乱了吗？不断的洗牌。你说以前我看德国比较多，那个默克尔的那个时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德国什么德国，对吧？德国就跟消失了，
2: 德国跟隐身了没什么区别，
1: 真的就
2: 马克龙都比他跳、
1: 现在就得看法国。
2: 是，
1: 我说前几年的时候德法前赴后继去中国，我当时还有个疑问，我说到底以后是德国领先还是法国领先，特别是默克尔挥手离去之后，后来慢慢看到马克龙，现在已经聚焦在马克龙身上了。
2: 是，
1: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变量哈，有一个人想上位，这个谁是谁呢？
2: 意大利
1: 梅洛尼。
2: 对的，
1: 我们来说说梅洛尼啊。
2: 没错，意大利在22号的时候宣布啊，说欧洲的主要军事强国的领导人呢，将会在24号啊与德国柏林举行会议。那此举指呢是在为结束这个俄乌冲突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希望就是商讨终结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那根据 法新社的报道，意大利政府就表示，总理梅洛尼呢将会与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领导人呢一同去出席会议。那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但留任至这个新首相选出之前呢，意大利就已经公布了这个信息，代表着斯塔默呢仍然有可能会去出席该会议。
1: 好，我们来看，莫茨曾经指出会议会在周末举行，但是没有说出具体的一个名称。大家一起齐聚德国，梅洛尼有意想要去领衔问题了。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上一周出席七大工业国及其峰会的时候，各国的领导人也有同意对于乌克兰的防空装备提出供应，并且去加强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制裁。
2: 是的，还有一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啊，说 G7 的领导人呢还同意向乌克兰呢发这种企业啊去发放一个许可证，允许其生产啊这种远程的导弹以及防空系统。
1: 嗯，昨天我们其实说了很多跟梅洛尼跟特朗普的一场应对有关。你别管如何是真撒，对吧？你过来黑我说我一而再再而三非得央求着你去进行到合影，除了去辩驳我没有这样去祈求之外，也说出了对于美国你才是我最大的一些敌人。这个是在欧洲之中，我觉得因为包括马克龙啊，这个马克龙都很难如此去面对着镜头去表述的一个问题。
2: 是，至少在外交的这个关系上也不会如此强硬的去对待。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友谊的觉醒啊。也许你会觉得非常的激进，也许梅洛尼就本身就是夜店出身，确实就是这个魂不吝的一个人。
2: 是。
1: 但是如果欧洲能有这股子狠劲儿，真的踏出原来，你说被逼的也好或者怎样，你能真正的踏出对于美国的依赖，
2: 嗯，
1: 你对他依赖你就会跟他跟随，你跟他跟随你就会做一些有损于自己发展或者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优先的事情，对不对？
2: 是
1: 啊，咱也别说的那么伟大，就是就看自己对于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利益去做出这个选择，而不是我被迫的随大溜，大家都站到这边了我要跟着过去。
2: 是，
1: 所以意大利是很有可能在未来在整个的欧洲，我认为啊，梅洛尼是有可能会去代替德国的一个位置的。
2: 其实像英法德意啊这几个国家，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都有着一个自己的一种骄傲吧，在我看来，比如说英国就是对于自己曾经日不落帝国的这种辉煌的一个骄傲，但是呢又现在呢这个时代变迁了之后呢又有一定的这种悔恨吧。那同时呢像法国的话呢则是对当时这个拿破仑帝国这种法兰西雄狮的这种感觉。那还有德国呢也是对曾经的一些历史里面也有自己的怀念，包括意大利也是。意大利在我看来它就是对曾经的这个罗马呢荣光非常的在意，包括此前二战前也有这个墨索里尼的上位，也跟这个有关系。
1: 说的特别的好啊，其实特别像什么啊，特别像这个咱们经常看的励志高中的那种校园剧。
2: 嗯
1: 啊，有个一般就是都是尖子生，对吧？然后还有个十四班都是看上去好像有一点摩拳擦掌啊，这个之前非常不好管教，或者相对来说学习是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反转逆袭，一班跟十四班就干上了，对不对啊？然后就认为了你们这些原来的差生凭什么现在怎么怎么样，但是高考见真章，就是这么的简单，未来的生活的决定见真章。所以现在在整个中美或者说东西方的博弈之中，我看到中国确实是越来越有底牌，也越来越有底气。昨天中国是2箭启发啊，反制向56家的美国企业去出口或者采购物品，多的涉及到的包括像
2: 国防
1: 航天太空，然后包括稀土，全部都被 target 了。
2: 是的，那现在中国政府是公布啊，说即日起呢是禁止向10家的美国实体出口或者是转口军民的两用物资，另外呢还禁止全国的政府机构啊采购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46家企业的产品。那上述这些56家企业啊都与国防、稀土以及航天业有关。那反击的就是美国本月初的时候将多达188家的中国龙头公司在内的企业啊列入军工黑名单的一个制裁行动。
1: 是，其实这就是一个明确的反制的行为了，而且我们看是分成两波，46一批，然后10一批，一共是56家。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今天吴曼也有把这个名单给大家列出来哈。首先先来看到的是46家美国企业的名单，包括实体的名单，领衔呢就是洛马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在中国商务部在22号在这个官网发布的，由辖下安全与管制局发布的公告，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向 出口管制条例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向埃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即日禁止向该十家公司出口军民两用物项，也是严禁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相关出口活动也必须停止。公告定名，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向商务部申请特别许可。
2: 是的，那除了这个埃维奥克斯公司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图片中的这些公司的名单，其余九家公司呢，包括长于这个制造无人机和机器人的这种红猫控股公司，包括提尔无人机公司、杰亚机器人公司，还有与稀土有关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还有包括美国稀土公司这样的公司，以及呢与国防有关的像这种雷达制造公司叫做美国的IMSAR 公司，还有这个鲍尔的航空航天技术公司等等。那与此同时呢，中国财政部呢则是发出了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于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的这个通知，决定即日起呢就在政府的采购活动中对于46家的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的美资企业，这个要提示一句，生产的这些产品呢采取禁止采购的措施。那受通知的单位呢包括各中国的中央预算单位，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厅，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财政局等等的单位，
1: 也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好几页的名单的一个汇总啊。大家会看到雷神落马多次上榜，为什么？它底下有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啊，有一些像是什么导弹火控的一些公司啊，航空的一些公司啊，房屋的一些公司啊，那么非常细化细分，精准到位。
2: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受禁的46家美国企业，刚刚给大家看过了，和美国的国防其实是非常联系巨大的啊，包括先前已经被制裁的军工企业洛马旗下至少6家公司和实验室，雷神旗下3家公司，通用旗下5家公司，多涉及是航空航天、防空防务，包括科技相关的公司。
2: 是的，那公开资料

0: 特朗普嘴上说的习近平又高又帅，也不要去管什么中美之间今年你看九月份一次，十一月份特朗普不是暗示还会有一次吗？也不要管几次的见面，表面上笑嘻嘻，脚底下那可是各自的较着劲儿了，
1: 是
0: 当仁不让啊，已经不再会被美国的这一种啊表面功夫再去蒙蔽了，实实在在的盯着的其实就是各自的实力的一个发展，就这个速度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的。美国还在做什么？这两天跟日本之间不是搞了一个军事演习吗？盯住的就是西南方向，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叫勇敢之盾的军事演习啊。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22号至一直到这个9月份都会在日本部署台风中程飞弹系统举行联合演习，而且发射器将会停驻留驻在日本的境内，这也被视为美国加强参与反制中国的具体的行动之一。
1: 是
0: 熟悉的桥段，对不对？之前是菲律宾啊，说把这个台风去到菲律宾，然后说九月份就撤啊，到了九月份之后谁也不提这个事儿了，对不对？有人提起来了，说撤啊，到后来也发现没有，几经反转说了，那我们还是要留在当地。这一次直接不演了，有了上次这个经验，
1: 把台风放日本
0: 就常住了。
1: 是，那报道也指出啊，美国的将派遣数量不详的可以发射的包括战斧巡航飞弹的这种陆基的台风系统，将会参与到22号展开的这个勇敢之盾的演习。那这些飞弹呢，会将这些部署在这个日本南部的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那据了解呢，战斧导弹的最大射程啊是达到1600公里，也意味着如果从这个陆屋基地去发射的话呢，其射程是可以涵盖到中国的。那么去年呢，美国也是首度将这个台风系统啊部署至山口县的陆战队的岩国航空基地时，就曾经引发了中国的一个强烈反对。那台风呢，据了解啊，此次也将会投入本次九月份的这个演习之中。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入到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并且在十月中旬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一位自卫队的高阶官员指出，这一次部署并非让台风系统可以立即的移动，不过呢，日本专员就表示，将其存放在日本意味着可以要随时部署，将会对于中国发挥着吓阻作用。
1: 其实上个月在菲律宾的时候啊，美军就以这个台风系统呢试射过一枚战斧导弹，那成功是击中了600公里之外的目标。那该系统呢是在2024年部署至菲律宾，参与这个肩并肩联合演习之后啊，便一直驻留在当地赖着不走了。
0: 那我们来特别的关注一下具体的细项，美国在陆基中程导弹以及巡弋导弹的领域和中国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认为是落后于中国的，欢迎大家拍砖啊。那根据前苏联所签署的中程核导弹的条约，华府多年来是禁止部署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但是中国是不会约束受到这一条的约束的啊。那么美国方面就估计，截止到2025年，中国已经是拥有1850枚射程介于1000至5500公里的导弹了。那么美国在2019年退出了 INF 的这个条款，但是基于当地民众的一些考虑，到之前都没有在日本去部署中程的一个导弹。我是认为不是不想，而是压力巨大。
1: 是的，所以呢，他现在部署这个导弹这件事情，反而值得大家更为的警惕。那勇敢之盾呢，是由这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也是前几天我们跟大家说过刚改名的这个司令部主导的两年一度的联合军演。那日本呢，是在2024年正式参加之后，今年就会落实为日美两国这种常态性的联合实战的一个演训。那东方之盾呢，则是由美国太平洋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主导的年度最大规模的陆上的野战演习，那专注是在陆战和离岛防卫，包括多领域作战的方面，以及对于第一岛链的战略牵制，其战略的目的呢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陆屋基地呢，它是位于九州岛南端的，也是接近琉球湖和台湾地区的北方海域，是第一岛链的要冲，是具有极大的一个重要战略地位的。那在此呢，是部署这个台风系统呢，将可以直接对东海或者是台湾海峡呢，是产生一个战略上的压力的。这也代表着日本本土呢，首次成为美军中程打击链中的一部分。
0: 这是日本心里想要的，对不对？美国在背后给了好大的一把助燃剂啊。那么在现在，日本确实是越来越跳啊。虽然大家还在关注着这个高市早苗一系列的表现，什么在这个各种的会议之上眼神拉丝盯着卢拉，对不对啊？卢拉低头看稿啊，这个高市早苗一直在递这个眼神，就等着接的那一波了。每一天我们看到这些花边的信息很多，但是不要忘记

0: 及日本的野心。现在在日本对于中国之间，我认为啊，有一场这个暗火已经是烧得非常的旺了。
1: 是。
0: 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去打破，到底是以某种形式去打破呢？反正我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啊，如果不是出手有一些真功夫的话，很难。他现在已经是真的是到了一个蛮
1: 按捺不住的感觉，
0: 按捺不住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几天你会看到日本在 G7 上面来提到了，包括这个 G7 这一次的联合声明，也是提到了中国周边的三岛，对不对？
1: 是，
0: 从南海再到这三海啊，从南海、东海再到台海的问题。
1: 嗯，
0: 中国方面直接给出了福建舰已经下水4周年的一个信息。在之后，这个日本方面继续的这个往前去跃进，这两天的一些部署和美国之间的军事的一些演习，中国适时的给出了什么东风发射的场景，
1: 嗯，
0: 东风17，
1: 是的，
0: 东风4，这是非常罕见的画面啊。那央视的这个报道，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一定是有他想要去展示出来的一些意味。
1: 是。
0: 那么这一次我们来看到的是辽宁舰，
1: 没错，6月22号啊，海军的辽宁舰的编队呢，也是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的一个训练，安全顺利返回了青岛的母港。那在40余天的训练之中呢，编队是赴南海、西太等海空域啊，是深入开展实战的运用验证，也是有力提升了自身航母编队的一个使命的一个任务能力。那在编队出航以来呢，是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的空域，那还是严密构建了一个预警的探测体系，还有就是精心的筹划组织这种暗海的联合体系对抗，包括舰载机的战术飞行、编队的搜救等等的多项科目的演练。那在训练之中呢，也是立足于远海实战的要求呢，进行比如说制空防空啊、对海打击、支援掩护，包括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等的演练。那其实日方的舰机呢，近期啊也是多次啊近距离的这个滋扰挑衅，那么辽宁舰的编队呢也是专业稳妥的进行处置。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西太平洋的某海域啊，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展开联合演训，精心的整体的组织融合的训练，也是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深海远海实战的行动的一个效能。那我们看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的近距离的跟踪监视，自信挑事，那辽宁舰也是保持着高度戒备的状态，是硬控哈，包括有组织舰载机的战斗起舰载机的这个战斗起飞，灵活的变换了战斗的队形。那这些舰也好，机也好啊，我说日本方面啊，也只能够是远远的往后再退上一步。
1: 是，
0: 那当然也是去应对着是日本的一个危险的行径。
1: 嗯，
0: 你自己看国际之上啊，这几年经常会有说到什么中国在这个跟监的过程之中这不专业。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我换一个字儿，就是猛。就是你好，你我真的要跟监你，那我就不怕让你看到，我就跟得远远的，我不是探头探脑哈。
1: 嗯，
0: 对，你好，你这边战斗机只要一个有这个部署的一个架势出来了，
1: 嗯，
0: 我马上就往后退。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也是代表着在军事实力之上，在或者是说在整个战略的这个坚定的这个性质之上，
1: 嗯，
0: 中国在特别是周边的这些水域之中是不想有任何的一步松口的。
1: 是
0: 啊，你过来的话，好，那我就迎面上去了。
1: 嗯啊，有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感觉。
0: 对，但是日本还是在拍照，还是在跟踪，还是在滋事，还是在背后继续运筹帷幄。因为日本也知道现在自己扛不了，是硬刚不了的，怎么办？只能够等待着美国一步一步的部署。刚刚有朋友就喊了一嗓子说日本已经在备战了，所以我们节目之中其实也大概说了一句，有这样的消息啊，说自卫队每一天其实都是在操演着对于中国之间的一场好战啊，这个演习的一些情形，并且紧紧盯着的就是台海的一个方向。
1: 是，
0: 嗯，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这一个大家伙啊，这是076啊，
1: 没错。
0: 最近呢有很多疑似于啊这个076两栖攻击舰的最新的照片，大家都已经在想了，如果搭载着歼35，是不是马上就转型成为了轻型航母啊？
1: 没错，而且大家还很关注啊，比如说能够搭载更新型的无人战斗机等等的一些装备。那近期呢，互联网上也是陆续出现一些疑似076两栖攻击舰的最新照片。 照片啊，那显示这艘新舰呢可能已经完成了飞行甲板的重新划线，包括按照这个辽宁号和山东号的惯例啊，该舰很可能是即将进行舰载的固定翼战斗机的起降试验，或者是准备正式加入到海军的序列里面，从而迎来其一个重要的一个装备的节点。那关于这个076型的两栖攻击舰啊，其实大家也了解过一些它的信息，比如说它具备运作这个攻击21型无人战斗机还有新一代中程僚机的能力。毕竟呢它的电磁弹射器呢并不是专门为了直升机去准备的，这也是为什么该舰呢被冠以这种航空攻击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呢076型的两栖攻击舰是否能够运作包括新一代的固定翼的这种舰载战斗机歼35呢也一直有很多的讨论。那有些比较激进的观点就认为呢该舰是完全可以运作歼35，可以当做小型航母来使用的。
0: 其实坦白来说，我看了很多军事大咖的一些分析啊，然后通过自己这个考量，我确实是认为在战术之上，在技术之上，然后包括这个可实施性之上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可能的啊。包括076它这个两栖攻击舰是可以，我认为是可以支持歼35在舰上去进行到起和降，甚至是停驻和一些航空作业的，那也就是起落歼灭机库多个环节，其实都能够保障着歼35和076之间的一个搭配了。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大咖提出来自己的一些担心哈，就是说从整体如果歼35从076之上去进行起降的话，从舰载机的要求，好吧，我们这样来说，它的长度的问题不大，但是唯一就是稍微窄了一点点，但是具体的数字现在又没有特别这个具体的可以测换的一个基础哈，但只能够参考到的是美国的一些这个海军的航母舰载机的一些着舰的一个标准吧。那舰载机它自己的着舰点以及跑到中心线之间的左右误差，那它的优良率应该是不超过2.5米的，最大的误差也就是合格率啊是不超过5米的。那这个对于宽度方面就是要有这个要求了，
1: 是
0: 对吧？就是说你舰载机要是能起这个，我觉得还简单一点，但是能落你就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
1: 没错，就是从航母舰载机着舰飞行甲板的要求来看的话呢，一架舰载机如果能够降落在某艘航母上啊，则要求机翼的翼展加上10米，单侧翼展呢再加上5米，大概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余量，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说飞行甲板要比这个宽，那舰载机就能够落，满足不了这个条件呢可能就落不了，因为不能够满足这种我们刚才提到最大安全预度的一个要求。那么076型能够满足歼35着舰的这个要求吗？其实目前可以看到啊，根据数据来看，该舰的宽度其实是非常大的，甲板总宽度呢是大于42米，其中呢用于着舰的飞行甲板的宽度呢连带两侧的安全区的总宽度呢是大概在25米左右。那歼35型舰载机的话呢，翼展的不同数据是大概在11.5米到13米之间，如果从数学上来看的话呢，歼35应该是可以完全落在这个076型上的。
0: 但是在舰面，如果你要停机或者是进这个机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机库大概是多宽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去官方的印证的一些数字哈。那其实一艘正常的航母来说啊，显而易见起飞的方式就会直接关注到它的总体的一个战斗力的问题。那么整体你会期待整个076之上能够带更多的歼35歼36前后的一些停机位吗？那如果歼35战斗机上了076的两栖攻击舰，好，那么它达到一些正航的战斗力是肯定的，这个会有一些打折的，
1: 是，
0: 但是能够达到超过美国闪电航母的战斗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1: 没错，其实包括歼35进机库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样的，目前呢其实还不清楚它机库内部的宽度嘛，但是考虑到比如说像航母的机库宽度呢可能大约是26米，那如果部署像歼15这样的大型的这种舰载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紧巴，但是如果像歼35的话呢就有可能可以。不过呢对于076型来言啊，似乎也有观点认为，就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呢可以让歼35型啊能够在它这个机库里进行相应的维护保障，那尤其是它这种航发的这种测试呢也会比较受限。
0: 我只能说根据现在的一些信息，大家越来越多的去联动，当然第一个是代表着很多的军迷有这个期待， 第二个是我们的认知局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力
1: 是
0: 啊，我认为就是这两种的可能性，所以期待着官方更多的好消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去期待联系网上去抛照片有新料啊，永远都是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一件事情了。
1: 是，其实我非常期待这个中国之后能够出更多的无人机航，对，能够比较顺应现在这种科技的大势，
0: 越来越多对吧啊，这个无人机现在在航母之上，更多的运用无人机群，中国现在发展的其实还蛮是比较成熟的了。
1: 是，
0: 好 OK， 我们希望这些大家伙永远都只是一个震慑的一个作用，不希望真正的有战争的爆发。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咱还得说说伊朗呢对吧啊，伊朗和美国这一边谈的挺热闹的，提出了五点，但是伊朗那边自己内讧又开始起来了。昨天那位留言的听众挺厉害，您预判了
1: 啊，
0: 说伊朗要乱啊，回来以后咱们来看一看到底乱成了什么样情况，对于谈判有没有最新的影响呢？
1: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 092652188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刚插播一条消息哈，刚刚呢在一群之中有我们的群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况的信息，
6: 是
5: 说是在20号高速由南向北，现在是有10台车连撞啊，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据说现在是非常的堵，如果您是从南向北要经过20号的话，多多的注意。
6: 是10车连撞是非常严重的事故了。
5: 霍尔木兹说：“你快看看我吧，我这边还有好几百艘船呢。”哈，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霍尔木兹，也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伊朗的谈判团队表示，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是包含了五项要点的。
6: 是的，那么新华社引述这个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啊，在周一的时候的报道说，伊朗谈判团队呢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说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呢包括以下的五项要点。第一个是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呢将会建立一个监督的机制，那伊朗呢将会参与其中。那第二个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设立或者说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的热线。那么第三条呢则是在伊美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啊，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一个谈判。那第四条呢则是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一个执行谅解的备忘录。那么最后一条呢则是美国方面啊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一个文件。
5: 好，我们看到美伊在6月21号在瑞士来进行到这个谈判吧，最早前签署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展开后续的一些磋商。伊朗方面的代表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来进行到率队，美方的代表包括副总理万斯、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特朗普的女婿我觉得也应该给人家封个叫什么中东特使或者是斡旋特使哈，这每次都是顶着这个女婿的头衔。
6: 库什纳而且出现的频次非常高，
5: 因为整体来说和中东的关系它是非常的默契的嘛。好，斡旋方呢也包括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以及陆军的参谋长穆尼尔，还有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都参与到了谈判之中。最新的信息显示，美伊同意去成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啊，并且会在60天内对于达成协议的路线最终会达成一致。
6: 是的，那么针对所有问题的技术性谈判呢，本周也会在这个瑞士的比尔根山的度假村继续进行。那路透社报道呢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呢则是在6月22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美伊谈判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一个进展。那双方呢已经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一个机制。那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双方也是同意成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级别的委员会，负责对于调解工作啊进行政治上的一个监督。那双方首席的谈判代表呢也会定期啊向这个高级别的委员会进行汇报来这种相关的进展。
5: 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体委员会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问题，现在呢两边也愿意去成立一个斡旋的冲突降级的小组，能按得住以色列嘛，对不对呀？反正不管如何啊，美伊方面现在是想要去谈，
6: 是
5: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我们天津话里面叫话巴巴啊，就是你边谈着他这个嘴巴也不停，他还在威胁 啊，如果怎样我就怎样，如果这样我就怎样啊。好，那么伊朗方面呢，也是啊，你说一句我怼一句，对不对？那同时伊朗方面就表示说，你再发出这个威胁的言论啊，那我们就随时暂停谈话的内容。我们看到卡利巴夫甚至还警告美国，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6: 是，
5: 那么随后呢，也有美国的高级官员去表示说，伊朗谈判代表在现场，万斯等等美方代表预计可能会通宵的来进行到谈判了。那么伊朗方面内部有，刚才新西兰说什么伊朗要乱，这还用猜吗？哎，我自己还真的是之前持了不同的观点，所以我是挺认可这位朋友说的，比我想的要更充分一些。
6: 是，
5: 我始终之前是认为，我觉得虽然在伊朗的内部有非常鲜明的两派，一个是主和派，一个是主战派，对吧？咱们这样再来分配，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一次穆杰塔巴还是有知道谈判的内容和进展的，
6: 没错。
5: 所以我始终是认为是有得到了两方，因为毕竟这个结果也不知道嘛，只能够按照这个谈判的结果往前去推进，最终拿主意的还是要回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中。就现在的谈判应该是革命卫队是我认为是默许的，或者是让自己喘一口气的一个过程，这个里面我认为是有默契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伊朗方面，但是现在有信息显示伊朗方面的内斗是升温的哈。
6: 是的，那现在就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也就是伊朗的这个纳巴维安啊，他是前一轮与这个美国谈判的伊朗的代表团成员呢，他日前就在伊朗的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之中啊，声称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在机密信件中啊是斥责谈判的代表团啊是逾越了他们的授权。不过呢，正在播出的这个节目呢当时也是突然中断，那他如今呢还可能会被驳除这个国会议员的职务，而且还可能会面临司法的追诉，这就让人会引起一系列的遐想。
5: 没错。
6: 那么据英国卫报21号报道啊，就这个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呢就曾到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参与过这个谈判，那这段电视专访呢最后就被强制切断，但他当时啊就在节目中披露这个曾看过由这个穆杰塔巴所写的这个机密的信函，据称啊这位最高领袖当时就指责这个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呢是超过其职权的范围，
5: 就是越权了嘛，你没有通过我们的首肯，然后你就进行到了一个谈判，但是这一段遭到审查的访谈播出一个小时之后就被移除了啊，电视台的一名高层也随之辞职了，直接把你都给拔了，别弄这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6: 是，
5: 好，那么伊朗目前在瑞士谈判的代表，刚刚我们说了是卡利巴夫，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外长哈，那到现在为止是整体也在呼吁着去查明一些泄露的这个人员到底是谁，要查明身份。中间派和改革派长期以来都主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是一个隐忍战线，也就是称之为叫做稳定战线强硬派的一个代理人。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关键人物也就是纳巴维安正是这一个阵线的支持者。
6: 没错，那这起事件呢除了揭露啊现在伊朗政府高层内部可能有的这种紧张局势之外呢，似乎也显示啊这个新上任的这个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对于谈判啊采取比外界原先所知更加亲力亲为的一种管理的方式。他同时啊下令谈判代表不得在核议题或者是要求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必须立即向这个伊朗支付通行费等问题上啊是进行让步的。
5: 也就是说你去了这个代表谈的先都是浮皮潦草的事儿，具体的核心说实话那些好达成的都是不涉及核心的。核心的问题伊朗方面显然主战派啊还是非常强硬的。
6: 是的。
5: 但是穆杰塔巴到现在为止也不露面是吧，也没有亲自的发表什么声音讲话录音，也没有通过这个其他的形式有传出这个似乎直接的指示，多数都是通过书面的方式来进行到运作啊。
6: 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啊纳巴维安也表示最高的领袖实际上是在为继续谈判设定了11个条件，包括获得美国的赔偿，维持又浓缩的权利，解除制裁，释放伊朗遭到冻结的资产，还有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包括征收通行费在内的完全的一个主张。
6: 是，那根据纳巴维安说法，这个穆杰塔巴是要求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垄断权，以及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包括对敌国船只啊实施限制，还要将这个通行费的收入呢分配给人民、烈士家属和退伍军人。那他还下令啊，只有在美国同意支付赔偿的情况下，才应该重新开放海峡。那目前呢，美国其实已经同意成立 一项3500亿美元的一个发展基金的，但表示自己不会注资。这个我们上周跟大家说到过，就是让周围的波湾国家来掏钱。
5: 我觉得美国就是跟中东做生意做久了，你看之前啊，一般去到沙特去到哪里一签就是一个惊天大单，到最后你发现兑现了吗？没有啊，也许寥寥一点，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一个大高度。
6: 是，
5: 所以他现在觉得跟中东任何的一个国家谈判也是这种，我先把大饼给你画了，反正有这么一个数，到时候该谁掏钱谁掏钱，反正我美国是一分钱都掏不出来。
6: 是，
5: 那你说这伊朗能妥协吗？我这边拿不着钱，我这边还要去改变未来过霍尔木兹，我告诉你收费是100%一定要去肯定了的啊。好，那我们来看纳巴维安在 Telegram 加密的这个频道之上继续的表示啊，说自己是没有发布机密的文件的，只是揭露真相。他也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开始之前必须有4道关要过。第一个就是对于黎巴嫩必须停火，让以色列或者美国啊必须全面撤军。还有第二个就是美国必须把钱给放出来，
6: 把之前动的钱还了。
5: 哎，必须啊，这是要做到的，而不是向卡塔尔去借了个钱。那卡塔尔招谁惹谁了，对吧？世界杯花了那么一大笔钱，你这次还买了个主场呢，还让全世界都看向他了。这次呢是冤大头嘛啊？
6: 没错。
5: 第四个就是解除封锁，美国你得撤。然后第四个就是暂时的解除制裁。
6: 是。
5: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伊朗现在谈的是拿着自己的几张牌。美国如果想要急于脱身，万斯确实得是要熬通宵，以后回来就不是眼线哥了，而是眼袋哥。
6: 现在就是感觉在这个谈判的美方的代表团啊，其实反而是挺难做的。
5: 也不一定，对吧？人家说我也就是公差出来旅游，我这能谈多少谈多少，
6: 也是，
5: 对不对？就像特朗普说的，对，我让万斯去，我自己不去，你这个 idea 非常的好，对不对？谈不成反而是他的问题，
6: 谈不成他背锅。谈得好那是我的指示好。对，
5: 万斯说我已经接受我的命运了，反正就是这样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呢是美国最新的一个民调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78%的美国民众都是期盼着美伊可以停战的。
6: 是的，特别是受到油价上涨冲击最深的美国的族群啊，那停战的意愿最为强烈。不过呢，尽管主流的美国舆论呢是倾向于支持终止战争，但多数受访者仍然质疑美方的战略和经济的成果，认为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非常不值得。那根据 CBS News 的民调显示啊，此次民调结果呢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对战后局势的集体的焦虑。那具体而言啊，其中有69%的受访者相信伊朗的核计划呢是并未永久终止的，其中还有68%呢则是认为伊朗未来呢将会持续威胁邻国。那还有另外高达40%的人啊是担心伊朗可能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即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身所属的共和党阵营的基层之中啊，持此悲观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
5: 我说句坦白话，也就是美国的这些民众在受访之中表达，美国钱也花了，力也出了，导弹也都打的这个消耗了不少，
6: 打了不少，
5: 比如说人打光了啊，就消耗了不少，然后打了个寂寞，到现在为止大家担心的事情还跟开打之前意思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您去看看以前的民调，其实大家担心的也就是这么个比例，
6: 是，
5: 也就是这么点事，
6: 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烟花放了，然后呢但是什么都没捞着。
5: 我看媒体有的时候已经是这么下了，说特朗普3个月打了个寂寞、好吧，那咱也别管他了，这没办法啊。这一个民调啊是在6月17号到19号期间一共访问了2519名美国的成年人，这个比例其实还在对于民调来说是比较大的，
6: 是
5: 在95%的信心水平之下，它的整个抽样的误差也不会特别的大，这就是代表着美国民众现在如何看美伊之间的谈判问题。
6: 是的。
5: 继续的再来看到啊，我们看到德国防长现在也支棱起来了，开始指责特朗普了，说特朗普你就应该去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问题而去负责任啊。
6: 是的，那德国国防部长啊，他在周日的时候就这么进行表示的，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应该对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负一个主要的责任，并且还呼吁啊尽快恢复这一关键航道的一个通行。那德国国防部长呢在接受德国公共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说归根结底呢是特朗普把瓶塞才塞进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瓶口，而不是欧洲，而不是我们，但我们呢都有责任把它拔出来。那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是肯定要参德国一本了。
5: 我觉得德国也是那3个字儿，我的天津的这个方言叫做话巴巴。你要干就干，对不对呀？你能控制吗？你德国防长你能控制莫茨是怎么想的吗？是不是啊？你自己说了半天我们要一起把它拔出来，你都要拔出来了你就别说了，活鱼摔死埋何必呢哈。
6: 是的。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的斡旋哈。根据外交部网站的消息，6月22号王毅是在新德里会见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的副秘书长内扎米普尔。
6: 是，
5: 在这个其中，双方也是谈了谈判的最新进展。
6: 没错，王毅表示啊，中方是欢迎伊美双方呢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协助下呢启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后续的一个磋商，并且呢就下一步的谈判机制啊达成一个共识。那谅解备忘录其中的14点核心条款呢是来之不易的，也是明确提出立即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不再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相互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有包括避免干涉对方内政等等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是体现了一个平等精神的，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宗旨，符合国际关系的准则。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内扎普米尔，他也是表示了，第一个是重申了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此的这个重要，同时高度的赞扬了习近平给出的那4点，认为是对于整个的谈判停战非常的有帮助的。
6: 是，
5: 同时也是说这个中伊未来将会继续的携手关注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深化两国的这个全面战略，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共识，同时又提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问题啊，
6: 没错，
5: 很会讲话啊。好，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两个近新的信息，这个消息啊是以色列的国防军，我们必须要说一说，那你们在那谈黎巴嫩对吧，以色列说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
6: 以色列，你按不住他的话，他照样能够让你谈不成啊。
5: 是，那我们看以色列接下来有几个动作啊？内塔尼亚胡现在还在表示将会要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向敌人进攻。那么包括说到的呢，是在对于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多项秘密的军事行动正在重启之中，并且也宣称这些行动根本的改变了地区的安全格局。
6: 是，那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啊，说以色列是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并且阻止了其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他指出啊，在过去一年里呢，通过相关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崛起阿萨德行动等等，那么以色列呢是成功消除了来自伊朗的生存威胁。但他还强调啊，以色列和美国合作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也是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并且还消灭了20名顶尖的核科学家，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是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一个损失。而且他还公开承认说，以色列呢已经打破了长期奉行的安全禁忌，授权摩萨德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派遣飞行员飞越伊朗，摧毁目标、政权目标、恐怖分子目标、导弹阵地以及核设施。他还表示啊，以色列现在改变了安全理论，要主动出击，在敌人采取行动之前啊，就应该先发制人。
5: 好，我们来看以色列现在呢，包括内塔尼亚胡宣布啊，是已经在加沙、叙利亚、黎巴嫩设立了安全区。他强调的就是要保护以色列人民，但全世界都知道，比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再来看到以色列方面的最新官宣啊，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布了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军官，分别是加沙城的西杰巴里叶工程主管，他的名字叫做扎扎，还有呢就是加城的阻击阵营的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做萨法迪。
6: 是，
5: 以色列停不下来的啊，这个是美国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难题，不能解决内塔尼亚胡的跃跃欲试，中东的和谈我觉得是很难落纸签字的。
6: 是的。
5: 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说到了这个中东的问题，看一看最近又有信息说伊朗空军啊想要买歼十 B。
6: 没错，那在歼十出口订单仍然处于各种传闻和验证交织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塞尔维亚包括印度尼西亚还是其他的潜在客户呢，现在相关的信息都没有能完全确定谁会买。但这一阶段啊，围绕歼十这一国产先进的中型的4代半战机的海外关注度呢却持续升温的，尤其是在此前我们说的这个印巴的武器空战之后啊，其国际影响力呢开始真正向现实订单层面出现了渗透。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说伊朗政府呢现在正在评估啊，从中国手中啊去采购2手的歼十 B 型的战斗机的可能性，并且啊计划与即将于2027年交付的苏-35SE 的能够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体系，一部分呢可以负责纵深的打击，一部分呢可以承担前线的作战任务，构建一个更具层次感的伊朗的空中力量的一个结构。那据俄罗斯军事网站的一个 Top War 就认为啊，这个歼十 B 搭载的相关的发动机体系呢，和歼-35的 SE 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具备这种技术兼容性的，也是有助于伊朗自身的空军啊，去降低维护和训练的成本。而在价格方面呢，外界普遍也认为啊，歼十 B 的单价呢是在2000万至3500万美元的一个区间，那相较于全新的歼十 CE 这种5000万美元的一个价格门槛的话呢，更符合当前伊朗的一个经济承压背景下重建空军的自身的军事需求。
5: 管它真的假的，反正看到了跟您分享一下啊。但是歼十家族还有近新的消息，最近中国不是还是有 访客到吗？
6: 是，
5: 比方说孟加拉国，对不对啊？我们看这个拉赫曼预计是在23号开始访华，行程整体来说是3天，防务合作是我们关注到的核心之一。之前呢，孟加拉国就爆出了空军是有意采购歼十 CE 的想法，双方已经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和接触。这次高层访问是不是推进预期呢？啊，这个让大家遐想万千啊！同时，近期南亚的媒体也有透露，包括孟加拉国在2026财年军费仅为34.7亿美元哈，但是国防部门已经是申请追加22亿美元的一个预算。干嘛呢？啊，大家又想到了歼十 CE 啊，说如果是以22亿美元采购20架歼十 CE 的传闻，在当地的舆论之中，现在已经是迅速的漫开。
6: 是的，
5: 没关系，咱们等到官宣的信息再说。
6: 那就伊朗而言呢，其实情况也会更复杂一些。还有据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啊，就伊朗曾经之前就提出过2次想采购歼十 CE 的一个印象，但是均未在当时获得推进。这就是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随着他们现在遇到经济重建上的一个压力，还有承压上压力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购买一个相对更
5: 便宜
6: 一些，
5: 或者性价比
6: 更高一些的战斗机。
5: 是，管它真的假的，我还是那句话，美国这边看看能不能打过钱，是从中东的王爷的兜里面掏还是怎样啊？
6: 是，
5: 伊朗一旦有钱了，那不是变得更强吗？美国能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吗？不可能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的方面，这和印度之间又开始了。
6: 是，
5: 巴基斯坦就表示，如果水资源受到威胁，将会和印度开战，这个态度实在是非常的强硬了。
6: 没错，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阿西夫啊，近日就警告说，如果水资源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呢，伊斯兰堡方面啊将会不惜对印度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那这一表态呢，正值印巴因为印度核用水条约啊争端持续升级的问题，两国关系呢现在也是跌至近年来的新低水平。那阿西夫在接受本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水资源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感受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话，就一定会对印度开战。他还强调啊，如果发现印度以惊人速度采取措施切断水源的话呢，巴基斯坦将会毫不犹豫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回应。
5: 是不是看这个孟加拉这边揣着22亿的不明的预算去中国访问？巴基斯坦先说了，哼，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一起来围堵小三儿啊。
6: 是的，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像未来的这个战争啊，更多的就是这种水资源啊，电能
5: 资源的控制，
6: 会双方的争夺会更激烈。
5: 资源呢，
6: 是的，
5: 对吧？不管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区域，未来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家底儿，拼的就是我能不能卡住你的一个脖子。
6: 是的，
5: 芯片算不算一种资源？稀土算不算一种资源？对不对啊？那些这个不同的这个矿算不算资源？水算不算资源？对吧？这些全是煤。以前呢，跟澳大利亚之间，对不对啊？这是不是算资源？都会，未来会越来越多啊。你看那个特朗普现在满世界去饶着去抢什么石油委内瑞拉也好，这是不是资源？看上格陵兰，看格陵兰什么了？就为了想要那么一块地儿吗？不是的，
6: 还有稀土什么的。对，
5: 好，那现在巴基斯坦确实是面临着严重的内部水资源的危机啊，全国将近1/3的人其实都受到了影响。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消息，好久没关注到的是俄乌方面的信息了。我们来看一看，莫斯科4座机场曾经是一度关闭了。
6: 没错，莫斯科当局就说啊，俄军在周一，也就是6月22号的时候凌晨是击落了数十架的无人机。那4座机场呢，是因为无人机的来袭啊，一度的关闭。而就在前2天呢，乌克兰也刚刚再次袭击了莫斯科的炼油厂。那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在22号在即时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发文，就说有近6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啊，但只说紧急救援人呢，已经被派往这个无人机的被击落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啊，俄罗斯的航空监管机构呢也透露一些信息，比如说像在其中的3座莫斯科机场，还有首都附近的茹科夫斯基机场呢也是暂时关闭，随后呢均恢复到了运营。
5: 说是根据俄罗斯的国防部说是击落了301架的无人机。乌克兰俄罗斯现在我跟你说，天天的一天比一天的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啊。好，乌克兰当地就表示说呢，俄罗斯在夜间也是发动了2次袭击，同时是造成在乌克兰方面2人死亡6人受伤。别忘了乌克兰现在还有个麻烦，就是 跟波兰之间，关键的时刻最支持乌克兰的盟友波兰，为了这块勋章，为了这个命名的问题，
6: 嗯，
5: 昨天咱不是说了吗，啊，和波兰之间现在是闹得越来越凶，波兰的前总理都站出来了，说那你把你的军援也还回来吧，咱自己说这个快递快不了。
6: 是的，那波兰的前总理米莱尔就在他一个节目中表示啊，说乌克兰呢应该归还波兰提供的军事装备，他还说啊，既然大家都这么急于归还收到的东西，那就让他们把收到的米格战斗机、坦克以及武器都还回来吧。因为此前啊，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已经在社交平台上专门还说了，说已经把波兰的最高国家荣誉勋章白鹰勋章啊退还给了波兰的总统，
5: 就是因为他弄了一个军队，给这个军队命名叫做乌克兰反抗军军队，这一下戳到了人家这个波兰的这个
6: 历史的一个记忆。
5: 哎，真出现一个对自己命名731，我肯定也是这种态度的，对不对？你滚一边待着去，是不是啊？哎，现在的话，这当然军援这句话前总理了，他也不代表现在的一个立场。
6: 嗯，
5: 那真的是这个呛呛起来的说这一句话，那我开着进入到你的领空里面能不能行啊？对吧？
6: 不过现在就是嘴上的骂战越来越多。
5: 嗯，但是如果泽连斯基连波兰都得罪了，波兰是什么？是最支持你的那一批人。
6: 是
5: 你背后有很多伪善的老爷，说的是要支持你，也都看这些激进的国家。
6: 嗯，
5: 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这是对于乌克兰，我觉得是感同身受的一个支持，
6: 而且是最跳的。
5: 你没有顾及人家感受啊，你从人家那得支持都没问题。
6: 嗯，
5: 你现在这个吃相很难看嘛，对吧？所以我就说，学好历史很重要的。
6: 嗯
5: 啊，真的学好历史很重要。
6: 对啊，
5: 不然
6: 波兰他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军事支持者之一。我们从他的提供的装备清单中就可以看出一些归你，但提供了像比如说米格29的战斗机啊，
5: 嗯，
6: 米24直升机，各种坦克装甲车、弹药等等。此外啊，值得关注的就是波兰本身还是西方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这个关键的交通的枢纽。
5: 嗯，因为它是就是临界的嘛，
6: 临界的
5: 你就必须是。但是这叫这是什么桥头堡？我这举不太好啊。他人家是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霍尔木斯的那个小哈口，
6: 没错，
5: 都得从这边往里面走。你德国老爷给你要运一些什么，
6: 嗯，
5: 就是欧洲的这些人，
6: 法国想运什么，
5: 都得从这边走嘛。你得罪波兰干什么呢？就为起个名儿，然后还不能改，有什么不能改的，对不对啊？
6: 其实，在二战这个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跟苏联打的，
5: 嗯，
6: 一开始打的这个波兰嘛，闪击波兰嘛，
5: 嗯，
6: 然后嘛，当时呢，就相当于波兰是作为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缓冲地界，所以呢，其这个交通枢纽的概念啊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呢，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他的骂战不是一直在持续吗？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乌克兰波兰方面的这个前总理呢，还批评了泽连斯基在20号的一个回应。
5: 嗯，
6: 因为当时泽连斯基在回应中还说啊，他说他不会与这个波兰方面去争辩，因为他说这个白鹰勋章呢，甚至还曾颁发给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有包括墨索里尼等独裁者。那这个话就是真的激怒波兰了。
5: 我觉得这个还你要回一嘴，你可以说我觉得我起的名字没有问题，
6: 嗯，
5: 你不要陷入在历史的这一个问题之中，你要妥善的去处理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嘛。
6: 是，
5: 但是乌克兰直接嘴上也不服啊，那你曾经还给到我眼里认为的恶魔，你给他了，
6: 嗯，
5: 我还不愿意跟他的，那您接的时候您怎么挺高兴的呢，对不对 啊？
6: 对
5: 啊，那您怎么当时不说呢？这位前总统米莱尔也是表示，那你当时接受的时候你就应该先说我不要，对吧？
6: 嗯，
5: 因为你给过墨索里尼，你给过沙皇，我不乐意要，对吧？而不是到现在为止人找你要回去了，你说哈，我还不稀罕呢。这处理不好啊。
6: 对，
5: 是，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半岛方面的动向，半岛这边也有一点儿蠢蠢欲动。
6: 没错，韩国军方啊现在是谴责朝鲜呢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地区一带啊设置障碍物的行为呢是公然违反了朝鲜战争期间的停战协定的。那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周一发布的立场文件就称说，韩军呢将会与联合国军的司令部啊保持一个紧密的合作，持续采取一个应对的措施。那韩国的这个联合参谋本部还说韩军呢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军队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作业动向，并在保持稳固的军事戒备态势的同时呢，稳控当地的军事局势。
5: 是，那么韩联社所提到的障碍物也是指朝鲜在军事分界线临近地区设置的铁栅栏哈。那么朝鲜的领袖金正恩在2023年底将朝韩关系定义为叫做敌对的两国关系，也都在密切关注着朝鲜方面到底是有一个未来什么走向。
6: 嗯，
5: 而特别是习近平对于朝鲜的一个访问，也是西方国家里面一直都是眼睛圆灯盯着的这个问题。
6: 嗯，
5: 好的，那我们再 来说一个跟我们身边有关的事情，就是澳洲。澳洲这边啊，禽流感继续的增加喽。
6: 是的，澳大利亚现在也是发现了第二起的 H5N1 禽流感的确诊病例。那据路透社报道，澳洲的这个环境与水利部长瓦特就在6月22号的时候说，检测结果呢是证实啊，西澳地区啊是出现了第二起的 H5N1 的禽流感的病例。而澳洲的农业部长柯林斯呢，两天前也刚宣布，在西澳的首府珀斯的东南方啊，约700公里处的海滩是发现一个候鸟啊携带了这个对应的病毒株，这也是澳洲大陆啊第一起的 H5N1 的禽流感确诊病例。其实昨天我看过相关那个评论，包括新西兰自身的评论，连新西兰的这个相关的部长都认为新西兰已经不再安全了。
5: 嗯，是，你看现在已经到珀斯了啊，接下来的话会怎么样来弄？哎呀，我跟你说，你别觉得不是禽流感嘛，这事儿都是经常世界上发生的。对于澳新来说，如临大敌，比埃博拉一点都不差。我跟您说啊，好，我们密切的关注一下吧，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多的平安和好消息的一个到来。啊，有朋友在着急了，说吴曼能不能说一下到底是20号哪里撞车了？我们回来就跟您讲。好不好？我们很快要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我跟你说，新西兰现在翅膀硬了啊！昨天我们说了，这个各政党之间的这个一顿胡吵，什么执政联盟的、原本的左翼的这个盟友的，
6: 是
5: 啊，这个反对党和执政党的，那就更别提了。这两天更精彩了啊！又是在政策里面大家的相互的大乱斗。但是现在的新西兰呢，也是撑起腰杆了。为什么？因为世卫组织给了一新政，
6: 甚至还怼了世卫组织。
5: 哎，新西兰给怼。回去了，
6: 没错。
5: 然后再包括这个世界杯，咱们也回来聊聊。回来以后给您预告一下，今儿咱们会说的主要内容啊。
6: 稍后见。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过一下我们的收听信息，特别是在今天要汇报到的新闻内容。
6: 没错，
5: 首先先来看一个消息啊，昨天多少人都在看球，对不对啊？捏着一把汗，上半场的时候欢呼雀跃，下半场的时候有点垂头丧气了。
6: 没错
5: ，OS 在上半场啊是领先局面之下，也是被埃及之后连进3球逆转了局势，小组赛是1-3落败，末轮对阵比利时取胜，也可以锁定淘汰赛 的名额。
6: 是的，如果取胜的话呢，也是新西兰世界杯队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突破。
5: 没错，所以期待啊，这个对比利时的这一场，大家应该都可以这个请假，然后在家好好看一看。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个贸易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欧盟啊，现在是将碳边境的调节机制呢，延伸至了高的这种含钢的铝钢的这种制成品。那么本地的新西兰本地的大型出口企业呢，现在就会需要承担额外的碳成本和申报的义务。那政策的扩围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趋势。但是呢，现在新西兰内部啊，就会担心新增这些的合规成本的问题。
5: 嗯，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公共卫生的方面。新西兰叉起腰了啊，外长推翻了专业建议拒绝国际卫生条例的修订，成为了少数反对国之一。专家也是称，这会削弱岛国的卫生保障，损害地区的防疫协作信任。我记得之前有人就说了，特朗普退出了世卫，新西兰是不是要退？新西兰说，反正我不认同世卫，但是我不退啊，就是这么个拧巴的状态了。
6: 没错，所以温斯顿·皮特斯昨天的就近期的这一系列举动吧，就是被很多人批评啊，是会危及到太平洋地区的卫生联防的体系问题。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这个咱们内政方面的一个信息，就是啊，最新那个季度评估就显示呢，现在联合政府的紧急住房、暴力犯罪等指标啊，他们此前是提前完成了，但他们此前提出的许多个核心目标啊，进度是分化的，其中像急诊啊、择期手术等医疗目标呢，差距非常显著，而福利、教育多项指标呢，则面临一个达标的风险，也就是之前提出这些目标呢，可能达不上这个目标了。
5: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老移民，老移民就会知道，大选之前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积压的检查啊、手术啊，前两年都没动静，一到最后的这半年，你就发现了什么预约腰的、预约眼睛的、各种检查的、颈椎的、
6: 手术好像也加快了、
5: 肠胃肝的、那速度说快起来，我跟你说跟坐了大火箭是一样的哈。我自己家人就有在这一周里面就要这个动眼睛的一个手术，等了多久？等了两年哈，终于到了大选这一年，他又开始加速了
6: 、
5: 好吧，那我们以后就把这个等待周期定为三年一次好了。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总理昨天公开的道歉，为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位11岁的毛利女童啊，被认为是成年人，她呢被约束用药，那总理是站出来公开的致歉，家属现在就要求展开独立的审查，完善残障的未成年人她的权益保障机制，因为这个女孩她自己患有的是自闭症。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讲一条经济相关的信息啊，现在呢，新西兰的储备银行研究就显示啊，大规模的新西兰的移民呢，是显著拉动了经济与就业，但又直接推升了房价和家庭负债，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呢是十分有限的。
5: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制造业方面好消息，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一季度的 GDP 同比稳步扩张，制造业的表现最为亮眼，大型的企业持续扩张，小企业受外部冲击之后快速回暖，后续的增长动能充足。我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是一部慢消息，因为我们看到的还是第一季度，而第二季度受到中东的影响，势必一定会有一些这个数字的波动和反弹。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一句，昨天我们就讲到了，是有硬实力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是对外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制造业出口，对吧？出口的话我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纽币不振，那我们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卖得更便宜，所以自然就会推动了更多的量，而且新西兰确实也有努力的去做对外的贸易，但对于新西兰本地的人来说不是好消息，你牛奶都出口了，黄油都出口了，肉都出口了，我们买的比欧洲买的还要贵，
6: 我们消费的不仅贵，而且呢最好的产品还未必在我们这里。
5: 但是制造业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看得到，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6: 的，
5: 只有制造业动起来了才能拉动民生，但是很遗憾，制造业它是对于能源的依赖非常的大，所以我认为在第二个季度的数字有可能会受到波动影响，啥时候才能迈过这个坎儿啊？
6: 没错。
5: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个警务执法的新闻。
6: 是，那现在奥克兰西区的警方啊，是开展了专项的扫毒运动，那在四处的住宅里呢，是查获了总计486株的大麻以及对应的专业种植设备，那案件呢是疑似关联有组织犯罪，那相关的这个调查仍在推进之中。
5: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一项最新民调，民调显示超过60%的选民都反对保育土地出售的政策，我真的是挺烦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私营的角度特别猛，一会儿回来我们细说哈。那跨阵营的选民普遍是不太认可的，保育的土地你把它全都去出售了，那未来的信息 西兰您的百分之百纯净从哪儿来啊？
6: 是
5: 政府就坚称只是把一些零散的低价值的一些地块出售了，但是环保保育组织依旧是担心我们现在整体的职能是被弱化了的。
6: 没错，那最后再讲一个能源方面的信息啊。现在的这个官方备忘录就披露啊，此前我们说到这个 LNG 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项目的评估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包括其替代方案是研究不足，但是政府呢现在仍然坚持去推进啊。多方现在是呼吁暂缓项目重新进行论证，或者是甚至建议重估替代的一个方案。
5: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的新闻内容，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及时消息和您一起来聊。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路况，把那几个地方给大家圈出来哈。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09815381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0: 好，咱回来啊，说一说这个路况和天气。今天早晨这个20号实车连撞，我的妈呀，
11: 有点离谱了，
10: 吓人。不过好在好像说救护车没来，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恶性的一个事故。来，咱们先来看一下，咱就先看看一号高速公路，好吧？一号高速公路从北岸出来往 CD 前行，整体来说从 Albany 一直持续到达 North Shore 之间都是一个车多的状况。一号高速公路再来看到从南区往 CD 前行，今天可能是受到20号的影响，因为它毕竟是分流嘛，对吧？那我们看到从 Papakura 到 Manurewa 全线都是红色的大堵车，堵车现在是过了 Manuka City， 一直来到了 Papatuitui、 Otahuhu、 Mount Wellington、 Ellisley、 Greenland， 基本上一直

0: 故呢是发生在反向的车流的，主要集中在的呢是 Nelson Street 的出口处，还有过去往 Mongrel Bridge 的方向还有一起事故，这桥上桥下都是两起事故哈。好，那我们今天再补充上的是16号今天从 Macy 出来一路红色的堵车现在一直持续到达的是 Newton， 过了 Newton 也就那么回事啊，往 City 前行也是慢慢悠悠缓缓慢慢的、明天的路况可能会更加的拥堵，因为就是这么一个趋势了、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今天整体来说
1: 好一些，好像跟16号比好一点。
0: 应该可能是这个分流的时候，但是其实也蛮糟糕的。你看，包括从 Hobsonville、Greenhass、Rosedale 全都是黄色的一个车流的推进了。
1: 是的，
0: 好的时候18号应该是比较畅通的啊。
1: 没错，
0: 有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主要是集中在20号的从南向北、从北向南的两向车流。刚刚说到的十车连撞出现在20号。B 到20号 A 这一个路段之中，过了 B 口很快你就会看到那个事故了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来，咱们看看天气，今儿天气怎么样呢？雨又来了啊。今天呢在整个的北岛大部分的城市都会是以降雨为主的， Rotorua 和 Taupo 的雨量尤其的大、那么南岛方面整体来说还是以多云为主，不过也有从南向北雨势逐步过境的态势。再来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是小雨，最高17度，最低13摄氏度，明天开始大暴雨而来啊！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周五，你看都会是以大雨的天气为主，周六周日倒是逐步的转晴，而最低温度方面过两天将会有降温，比今天感觉要冷飕飕了不少。
1: 是，
0: 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温度也是有下行的，那么从周四开始一直到下周一全部都会是大雨笼盖。
1: 那么接下来讲讲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啊，基督城今天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2度。那明天呢也是一个阴天天气，但是到周四开始啊就会有很大规模的降雨，周五呢又会回归到一个阴天。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到下周的话也是在阴天和这种有雨的天气之间反复不定的。
0: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皇后镇
1: 。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2度。那么明后两天呢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它的温度呢会逐渐降低，那到这个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则会是阴天为主。
0: 好，我们再来看潮水的时间啊，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1点41分以及下午的2点12分，最高潮是这个3米1啊，那最低潮呢出现在早间的7点55分以及傍晚的8点16分，最低潮是0.8米，落差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是越来越晚了啊，大家说这个深冬还没有到，但是我们最短的那一天已经是过去了。
1: 是，
0: 那么今天的日落时间是5点12分，希望能够给您参考。有朋友就说了，说现在18号早晚也开始小堵了。怪不得呢，这个市长一再的说拥堵费啊，这个势在必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支持能够有公共交通更好的使用率吧。
1: 对，
0: 咱们这么讲哈、是，
1: 而且就是提升那些班次的使用率，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空车率或者说空载率也
0: 有。你别管先有鸡先有蛋，先更多的人用，然后他有了钱他更多的往外加。
1: 是，
0: 什么时候你的公共交通现在难以负荷了，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1: 没错，
0: 好吧，真的到那一天了也挺好的了，对吧？家里面钱多的都已经塞不进去了，那咱们就可以想办法存银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先把人用起来，你不要说车都在那儿等着，那不是更是一种浪费了吗？
1: 没错，
0: 对不对哈？好，我们来看到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

0: 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Hey!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6: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商家朋友们啊，要给大家特别说，在六月份之中，您依旧可以享受到的是恩泽雅宫 FORCE 天然益生元他们的优惠特价了。欢迎大家，我看到很多保健品店也有卖的啊，我相信也都是有特价的一些优惠的，多多的去选择，真的是好东西，就是有点贵。那
7: 关注肠道健康也
0: 对，而且改善三高，
7: 是
0: 稳定的吃，每一天吃一勺，它不是蜂蜜，它是雪莲果浆，所以很有效果，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哦，我便秘，我吃蜂蜜可以去解决，它是真正的去调节您的肠道的绒毛健康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状态，和蜂蜜是完全不同的啊。好，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秦远国际物流了。秦远国际物流在这个六月份，我相信您依旧还可以薅到羊毛，而且很快就可以直接使用，就是相当于现金。他们一共是三波的好礼相送，千万不要去走开，因为618大家买了很多的东西嘛，还是蛮想要去囤货和一个便宜的海运的价格的。09492567 09492567。好，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体育赛事了。这新西兰咱们必须得好好说一说，虽然我俩都不是特别的懂球，但是咱懂得好，对不对啊？
7: 没错。
0: 如果这一次啊，新西兰真的可以小组出线，确实是在历史之上令人很振奋的一个信息了。
7: 是，就是能够创下新西兰自身世界杯队史的一个记录。首先呢，先把昨天的一个战况跟大家公布一下，就是呢，在周一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中啊 ，All Whites 啊，新西兰队呢是在上半场啊领先的局面下，最终被埃及连追三球，非常可惜啊，最终1-3告负，那也是吞下了本届赛事的首场的一个失利。那现在呢，新西兰的全队士气呢也是非常低落的，因为一开始啊，新西兰队其实在上半场打出了队史啊在世界杯赛场的最佳半场表现，但也是原本啊有望拿下一个标志性胜利的，但是呢却在下半场呢惨遭崩盘，也是错失了好局。当时的新西兰队的进球功臣 Sermon 呢，他就表示说，上半场呢发挥是十分出色的，但是下半场呢自己的队呢却没能守住一个优势，结果令人沮丧。那么球队呢也让对手啊当时过多的掌控了一个比赛的节奏。
0: 是，这个 Finn Sermon 他是中卫的位置啊，他在踢定位球进攻之中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我的朋友圈一下子就被刷屏了，大家都说好啊， 你都终于发现了，这有一天大家这么多人都在关注着世界杯这一场新西兰对战的比赛。
7: 是
0: 啊，当然在上一次啊和这个伊朗之间的2-2踢平也是让很多人出乎意料，特别是两次连续进球的这个又有华裔系统的、对吧，
7: 对
0: 啊，这个 Just 就让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你看你别看咱这个在这个叫什么 FIFA 的排名里面这是80多位，那这踢出了整个的一个精神，对不对？
7: 而且对上的是这个中亚强队嘛，传统强队伊朗，
0: 能排到人能排到20呢，对吧？这个差距还是很大，当然伊朗有可能状态不佳，这个那个那个等等、反正不错，这一次是我们最离这个小组赛破围的关键的一个时期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在整体的这个比赛之中，在本周六的时候会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比利时的比赛，时间也挺好的，也方便大家去看，希望都能够多多的为我们的 OS 来加油。
7: 没错，
0: 比不赢正常发挥，比得赢那咱们就是绝对的历史之上的有效的一比啊。
7: 是的，据了解啊，取胜如果能够对阵比利时取胜的话呢、就可以确保新西兰啊晋级32强、那这也是新西兰从之前从未达到过的名次。
0: 不过呢我坦白来讲哈，比利时确实实力也是比较
7: 强
0: 的所以加油打出精神，这就是体育，对不对啊？就不是说最终一定是胜败，胜败很重要，但是主要打出的是一个体育的精神，
7: 没错、
0: 特别好。而且我多说两句废话哈，就是新西兰这个球队咱们不说，也有很多像是在奥运会之上的新西兰的一些健儿，您要知道他们不是全职的职业的运动员，他们很多人甚至都是有自己的兼职，像那个推铅球的 Tom、他本身是个建筑工人，
7: 是
0: 滑皮滑艇的，对吧？人家本身是个护士，而自己在兼职自己的工作的过程之中对于体育的热爱，同时在国际之上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7: 是的，
0: 我是真的很喜欢新西兰人是把体育融入到自己的骨血之中的。
7: 是的，而且这种就是平常有自己的一个本职工作，但同时呢有着坚持自己的热爱，然后呢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达到这个世界的这种比赛史上的巅峰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0: 是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的再来说消息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新西兰在出口方面，我想先复盘一下在第一季度我们迎来的一个好的数字哈。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有连接的。第一季度我们赢得了比较好的，就是或者是说虽然不及预期，但是依旧还是一个增长的整体的经济的一个指数。那我们也是从2025年最后的一个季度的上涨回涨到了这个第一季度的回涨，这叫什么？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到向上的一个趋势。虽然第三季度我是蛮悲观的，因为还是有中东方面各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吧、但是整体来说连续两个月咱们就是慢慢有点复苏的小嫩芽了、我终于是看到了除了在政府的嘴中而真正在数字之上看到了复苏的一些迹象。
7: 是，
0: 那盘点一下在第一季度的整体的一个数字，我们看到 GDP 它整体的一个表象，除了我们自己生活之中能够感受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出行，还有呢就是对外的，比方说一个是制造业的数字，一个是出口业。我们就说大头啊，里面的迹象很多，咱就说这两个大头。出口的话呢，我们新西兰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新西兰的政府也是努力的希望能够扩大我们的出口、但是同时你不得不去面对的是纽币跌得非常的惨。
7: 是，
0: 所以新西兰的产品确实在国际之上更具有竞争力。为什么？你卖的便宜啊，对不对、因为你钱不值钱了嘛，你自己在国内生产出来一瓶儿一卷卫生纸，咱也不生产卫生纸啊，一卷卫生纸，这个卫生纸大概的造价是多少，对吧？你拿到国际市场去卖，我们是以纽币来兑换的，到了国际市场那是按美元计价的。
7: 是，别人发现哎便宜
0: 那自然就会买的多。
7: 对的，
0: 但是纽币不能永远这么不振，因为对于我们的经济是不好的呀。
7: 是，
0: 好，那另外一个指数就是制造业方面的一个领先。好吧，制造业请大家来注意，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的就是跟新西兰接下来的命运有关。除了一个中东的危机会影响到第二季度，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欧盟扩征碳关税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甚至第三个季度和下半年的走向了。
7: 是的，现在欧盟啊希望去扩大一个叫做碳边境调节机制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从2023年最初覆盖的初级钢铁、原 原铝、化肥、水泥等啊，要延伸至含高比例的铝钢成分的制成品，含量呢大约是80%以上，比如像重型机械、汽车零部件、专用铝材等等。那么新西兰对欧洲出口的铝制品啊，近年其实是大幅增长的，那相关大型企业啊或将被纳入到新规之中，那会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自今年1月起啊，已经开始申报并且缴纳了碳关税。那小型制造商和农业产品呢，虽然暂未被波及呢，但是这个政策的扩散的范围啊，已经成为了接下来的全球趋势。
0: 是，欧盟就表示，旧的规则整治对于原材料是存在着漏洞的，所以非欧盟厂商可以将原铝加工成春矿等半成品或者成品的出口，去避免碳成本。但是新西兰一旦你要把原产品再去进行到再加工，或者是一些西方国家，人工成本都是非常贵的哈。那么欧盟的本土企业因为碳排放的交易体系的约束，成本更高，形成了不公平的一个竞争，所以这一次的修订就希望去封堵碳泄露，同时推动全球产业的这个脱碳，巩固欧盟的产业竞争力。
7: 是，那个这个新规的草案呢，是于2025年提出的，其核心变化呢，主要是覆盖下游的高含碳制成品，还有就是强化反规避的条款，细化电力进口的规则，还有就是明确将非可再生的电力的隐含碳排放啊要纳入核算。那对于新西兰的影响呢，其实有专门的这个律师呢是进行了这种指明吧，他是说受影响主体呢主要是新西兰大型制造商，而且产品呢需要含到80%以上的铝或者是钢。那目前呢中小企业暂时不在范围之内，但是呢其实可以看到啊，现在欧洲或者是包括美国寄出的这种关税这种牌啊，已经能够对新西兰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0: 你说的非常的对，所以接下来新西兰的经济除了有一个自身的代谢循环之外，你还需要去看到的是国际的环境，国际的环境绝对是紧缩的。
7: 是，
0: 你自己在中间，我们像一叶小孤舟，对不对啊？随波逐流，你自己看，你自己觉得是对手的人，对你不一定友善，我不知道啊，我是觉得你是做是对手的人对你挺好的啊，你是做于是盟友的人家在关税的问题啊、加价的问题啊、挟持着你去做更多的投入、买军备的问题上一点都对你不手软，
7: 是，
0: 但是你还甘之如饴，那怎么办呢？这难，没有办法去叫醒，这就是恋爱脑嘛，是吧？就恋爱脑嘛。
7: 而且我看了一个分析啊，就说像如果加了这些关税的新规之后啊，其实欧盟就是对于新西兰的影响，除了在这些大型企业要支付的这个成本上啊，其实包括这些企业呢还需要去核算全流程的碳排放，然后还要增加获取认证，还要定期申报，而且呢同时行政和财务的成本啊都会增加。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这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的话，我就会感觉怎么变得这么麻烦了。
0: 关税也会让你觉得很麻烦啊，甚至关税又被推翻了，你也会觉得很麻烦，
7: 没错，
0: 因为都是无中生有的一些事情，然后反复纠葛，这谁都是怕麻烦的，对不对？好，那你说制造业现在有点起色了，关税来了，对吧？你别忘了煤、铝、铁这些玩意儿，不光是欧洲，还有美国呢，
7: 美国也会搞，是的，
0: 对不对呀？
7: 而且
0: 这较劲之中，这就中国呢，
7: 是的，
0: 对不对？
7: 而且长期趋势可以看到，像英国、包括澳大利亚，我们的邻国，还有美国呢，都在考虑推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欧盟的类似这样的关税机制。那现在已经成为了，可能会成为一个趋于主流的贸易规则。如果那这些国家都纳入的话，那对于新西兰的影响会更大，而且是连锁性的
0: 啊。当然，那也就是你多重性的压力都会来了。大国博弈之中，我治你，你治我。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他给的那么明显，我就是冲着你去开枪的，但是覆盖的面就会很广。比方说美国的关税的问题里面似乎是涵盖了中国，但实际上打向的所有都是一视同仁，连那企鹅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梗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新西兰要面对的压力和变化性其实是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还有跟一位前辈在讨论，就是从斯塔默开始讨论的哈。我就的主张就是，我觉得国家党有一点过于我不是说激进，其实有时候左翼更激进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国家党太想去改变和做好了，这不是一个坏的事情，这个初衷是好的，他希望我可以在这3年的执政时期之中大有作为，做出一些根本性的调整，比方说在教育，比方说在国防，比方说在这个医疗，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动作，但是有一点就是声浪很大的拿起高高 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因为你要考虑到新西兰现在的财库是什么样的，新西兰的国际盟友的一些关系是什么的，外界的环境是什么，而外界的这些环境是你不能预估的，
7: 是
0: 包括在最新的财政案，为什么大家不买单？我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我的感受就是，你又给我画饼了，你没有考虑到中东会被停战的问题，你没有考虑到在接下来大国的斗争之中，大家会怎么出招，你自己被这些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误伤的一些情况，你还跟我画了一个饼，说2028、2029年我们将会恢复我们的盈余。
7: 嗯，
0: 我反而就是说，你就拿现在的数字来说，比方说制造业是什么，我们连续两个月怎么样，对吧？你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我们签了多少单，我们除了比出口额，我们还要比出口的一些量，我们具体的一些改变到底是体现在哪里？也许拿不出真正的成绩单，不然我相信现在联合政府一定会拿出来来说的。
7: 是。
0: 嗯，对，
7: 其实就是具体的执行吧，还有就是你真的能不能达成你的目标，就像我们等会儿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新闻，就是其实昨天呢公布了一个一系列的
0: 名单嘛，九大目标嘛，
7: 它九大目标里面有好几个是没有达成的，那你当初做出的这个承诺没有达成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或者说你的说辞是什么样的才是大家关注的点。
0: 这个是什么哈，这九大目标是国家党自己给自己的执政的目标，也就是说我立下的军令状，我吴曼有九科考试，我在毕业的时候我要让他们达到90、80、100、220，对吧，这是我下的一个军令状，那我当时的预期实际上和我的能力不足，但是老师到最后就是说你白纸黑字说了你要做这个东西，
7: 对，
0: 反而成了一个反噬的一个借口。
7: 是的，
0: 我其实觉得我是一点都不想否认国家党的努力的，我认为他做了很多的改变，很多的尝试，但是有的时候步子大了就会扯着，
7: 对，
0: 这句话很糙，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必须要量力而行，现在在国际社会之上，你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有萌芽，我们能够去保持，这是一个乐观的数字，你都有可能达不成，因为你不知道明天美国会抽什么风，打什么牌，欧洲会出什么样的牌，你不知道澳洲它的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动，你也不知道你跟中国的贸易是不是能一直做这么好，我就这么说，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你和印度之间那个自贸协定是不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需求的蓬勃的去进行增长。
7: 是的，真的能不能够做到，这些都是疑问。
0: 那你本地的支持，你垄断打开了吗？你垄断打不开，超市买东西不会便宜，加油不会便宜，银行的一些手续费，商户不会便宜，那么生活成本很难去进行降下来，电费降不下来，水费降不下来，城市里边都是这个老旧的管线，
7: 地税还越来越高，
0: 你老旧的管线就导致市政府必须要去投钱，因为它漏了，你们家水管子呲水了，你不修吗？那不这是一笔开销吗？市政府说我这一笔开销填不上，我是不是得找你中央政府要钱？是不是增加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一些矛盾？你没有破解的可能，你只有往里面去砸钱，
7: 是
0: 你只有拿出你的 power 去应对垄断，能够打得开吗？我是不抱希望的。对吧，你现在越来越多的私有化，一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可以说一说私有化和政府的九大目标的话题。
7: 没错，
0: 好吧。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9: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 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我们的民生的问题了。
7: 嗯，
0: 但是接下来我还想要做一个小广告啊。
7: 嗯，
0: 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给我们的大力的一个支持。那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如果您是要想建新房或者是想要开地的话，都欢迎可以联系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好不好？他们的电话是09953-1313，09953-1313。来，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来说一说这九个目标，还有刚刚吴曼所说到的这个、一些比较有感触的信息。好了啊，
7: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九大目标吧。新西兰政府呢，其实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个九大的核心目标，最新的季度评估就显示啊，这其中的九个目标里面，4项是面临一个达标的风险，有2项呢是可行，但两项呢是提前完成，有1项是大概率可以达成。那气候目标方面推进是比较顺利的，所有目标呢其实是设定在2030年前完成的，也是跨越了本届任期的。
0: 好，我来说一下哈，包括 OnTrack 的这个就是环境的问题，
7: 是
0: 不要忘记了，我们在巴黎谈判之中，巴黎协定之中的目标是达不成的。
7: 对
0: 的，我们有可能要花50亿去买那个碳额度，
7: 碳额度
0: 这个目标是政府给自己2022-2025，然后同时给2026-2030的，但是 but 这个目标是不够的啊，好吧哈。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哈。那么分项来看，紧急住房的家庭目标是减少75%至800户以下，当前呢是只剩了471户，远低于目标，较上个月，而且还是略有上升，但是也是远低于目标，超额完成。让我再 but 一下好吗？
7: 嗯，
0: 紧急住房的家庭确实是和政府的目标来对比的话是达成了，
7: 是，
0: 但是相应而出的是福利部门说排队去领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
7: 嗯，
0: 街头上大家的感受是流浪，我说的是感受好吗？感受是流浪汉无家可归越来越多了，
7: 是
0: 政府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叫做驱逐的一个法令，要把这些流浪汉也赶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地方，这个法案是确实的也在推行了。
7: 嗯，
0: 那这几条消息我不能直接的说是紧急过渡住房的减少，我们要达成目标而把人赶了出去，
7: 是，
0: 但是我认为是有联系的。
7: 嗯，
0: 啊，这是代表吴曼个人的一个观点，不代表本台的一个立场，
7: 是
0: 我的观点，就是一定之间有联系。人穷人现在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多，他可能突然失业了，他可能突然出现了变故了，他可能突然原来有房但是自己还不上贷款了，他变成了一个流浪者。那这个流浪者进入到紧急过渡住房，也许你会说他也许被接纳了，但是一定有一些人是被解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下调嘛，
7: 嗯，
0: 对不对？好，那么出去的人OK， 也许你会说我们必须要去改变，他这些人不能永远的都赖在政府的一些过渡的住房里边， 我非常的认同，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7: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是安置他，怎么样想办法去帮助他，还是把他藏起来？我认为那个驱逐法令多少都有一点要把他们挤到一个我们的大众和媒体看不到的地方，
7: 是，就是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0: 是，
7: 那么接下来呢，提另外一个已经提前达标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数量。那么目标呢，当时是说降至16万5000人以下，当前数据是已经达标的，虽然环比增加了3000人，但仍然低于红线。那官方也是提醒啊，调查数据的波动比较大，也适合一个长期的趋势观察。那在青少年的重犯方面的目标啊，目标一开始降至是900人以下，当前是829人，提前达标，主要是通过改造营强化干预，提升入学率去推进。但是呢，又说回来，这个改造营呢也会有很多成果上的一些争议。
0: 改造营就干了2期，每次10个人，你要说能够大幅的改变当前的900人以下达到829，我觉得是不够的。强化干预可能确实是有在做到，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认数字的啊，我们不能双标。数字给出了，你就是要认，但是具体后续的感受和影响，我们有待观察。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它还是降低了的。你那改造营咱们另说，我是不支持那个改造营。一个孩子最少最少花40万，几个月的时间，你改造了半天，10个孩子7个孩子都重犯了，我是觉得不达标的啊。那你说有没有作用，有没有震慑的一些作用，有没有拿出这些态势让一些边缘的孩子更加的警示，哎，那我认为这个是我买单的。
7: 没错。
0: 好，那咱们继续再来看到的还有就是可行但是风险比较高的几项啊。急诊6个小时内的处置率目标呢是95%，现在能够达到74.2%，但这个数字是比上一个月有所上涨的。
7: 是的，那差距仍然会比较大，而且全国多数医院现在出现长期满负荷需要系统性改革的情况。其中在2026年3月份啊，目前政府是增投了2500万纽币，也是增配了378名员工、71张床位，所以呢目前仍然在努力之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择期手术的4个月内的完成率，那当时的目标是95%，当前呢是64.5%，而且是出现了一定下降的。希望当时是通过私立医院啊分担压力。至2026年6月呢，目前政府已经资助了21000例手术，但仍有一个显著的一个缺口，
0: 请注意这个数字，大家请一定要记住，因为过几个月我们还会盘点这个数字，一定的，这是他的考成绩单嘛？
7: 是的，
0: 我们到大选之前一定还会盘点，请注意啊，当前目标95%，当前是64.5%，我做一个大胆的预测，我赌球都不敢这么说啊，我告诉你，这个数字一定会冲到70%到80%左右，为什么它会靠近这个数字？因为医疗是它改革的一个重点，而且政府是拿出了很大的劲头，包括和私营之间的合作，最近的手术比例在明显的增多，未来的2到3个月它一定会冲到70%多到80%多，不然的话就把稿子吃了
7: 稿子是命中
0: 开玩笑了这个是一个大选之前的明显的趋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想说一说哈，你会发现现在的就是我自己身边的一些经历，我看到大家都多被分配到了私立的医院体系之中。好，有人说真不错，我这个享受比公立医院更好的一些服务，我是去了私立医院，太对了，这是在新西兰人享受的一个福利，那谁来买单呢？是政府来买单，对吗？
7: 对，
0: 以前的私立医院大家在我们这边听过很多的广告，对吗？有没有？我自己做销售我知道我们不断的在说什么这个眼科啊那个眼科啊那个脊椎啊什么的，现在他们不打广告了，哎，我不在意这点打不打广告的问题，我在意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因为他们太忙了，他们现在的业务 a lot of 对不对呀、啊？全都来了，从政府这一边分拨过来的东西都已经把他们养的是肥肥的了。
7: 是的，
0: 私立医院的收入，私立医院的手术费用是要比公立医院是要更高更贵的。
7: 对，
0: 很简单，我自己在家里面纳个鞋底和我出去买个鞋垫这个价钱是不一样的，好吧，
7: 非常形象，
0: 大家能够明白吧，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的在医疗之上的一些支出为了赶这一个进度其实是更贵，但是我们的公立医疗的体系有没有变得更健全呢？ 我觉得没有，
7: 并没有，
0: 因为我们没有把钱花在去雇佣更多的人进入到我们的公立的体系之中，去依托我们的公立体系变得更好。
7: 是，
0: 但是私立医院它是新西兰的企业吗 ？No， 它很多都是外国的一些大型的投资集团做的。
7: 嗯，
0: 那不是相当于这钱都是给
7: 流出去了，
0: 对不对？隔壁老王赚了，对不对？自己家明明可以把自己做大做强，这是一个违背我们从说英国的时候违背一个规律的。
7: 是的，
0: 我再来说公务员的这一个问题哈。
7: 嗯，
0: 好。公务员现在是说我们要把公务员限制在某一个层级。
7: 嗯，
0: 国家党的持续的观点就过去的这十年里面就是希望控制公务员的数字。
7: 是，
0: 这个数字是给你和我看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我考虑雇多少人是要和工作量去 match， 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数字是我的一个上限封顶，如果有多余的工作请问怎么办？去到了咨询公司，
7: 给到外包，
0: 去到了外包、去到了一些这个 consultant， 去到了一些 part time 职上，这些是不纳入到全职的员工里面的。
7: 是的，
0: 你凹着你说我就不增加人，但是我这活我钱一点都没少花。
7: 嗯，
0: 那作为一个老板或者一个成年人，我们知道自己雇一个人对于这一个公司来说，我没有办法衡量，也许这个活它就是季节性分配的非常不均衡的、啊，就前面好来的时候，都呼啦一下子，然后平时的时候很淡，
7: 少的时候又很少。
0: 那一般我们会选择我外包、
7: 嗯，
0: 但是公务员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有存在着明显的一个淡旺季。
7: 嗯，
0: 对吧？那我们就是被这个数字衡量了。工党那个时候增加了1.6万人。
7: 嗯
0: 的公务员，当然跟疫情有关，跟很多东西有关，当然也跟他们可能要浪费有关啊，咱们这话必须要说
7: 说，
0: 但是
7: 说全，嗯，
0: 也有一些是工党当时提出的理念，我记忆犹新，他说的就是我们与其外包给一些私营，与其我们外包出去给一些 consultant， 我们花 double 的价格，不如我们培养一个全职的员工，他能够发挥更多的一些作用。
7: 是的，让他更好的去使这个公共系统能够运转的更好。
0: 但是它同样也是可能造成了冗余，
7: 也会造成浪费，
0: 好吧？现在我们又要大砍公务员，砍完了公务员之后还是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税务局好不好？税务局当时有一波很大的 redundancy， 大家都回家啊、后来突然又把这些人都招回去了，
7: 招回去了。
0: 他们是拿了 redundancy 的费用，那很大的一笔费用的啊，然后又回来，回来了以后，人家就不是原来的标价了。我原来10万一年，我回来我必须12万起，
7: 要更高。
0: 这是我自己朋友的真实的案例。
7: 嗯，
0: 好吧，所以这个里边，我们从单纯的人员数字额度，还要更多的去想，是要用工作去定人数，还是要用人数卡住支出？
7: 嗯，
0: 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7: 是，
0: 嗯，
7: 其实还有就是包括我们讲到的，像这种求职福利领取人数，作为他们国家党的目标来说的话，也是很相似的。他们当时的目标是希望小于等于14万人，那当前呢是215200人，是下降了8300的，但是呢降幅是不足的。政策呢是含资格收紧，也就是说他们现在面临一个达标上的风险，而且呢18至19岁的申请人的父母啊，他的年收入如果超过65529纽币是无法申领的，11月会生效，也会预计影响4300人。
0: 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我觉得我达到这个名，我达到我当时的目标很难。好，我找出了18到19岁的申请者，我说你不符合要求，你回去找你爹妈。
7: 嗯，在细则上再砍的。
0: 对，
7: 对，
0: 这也是一个变化，有没有道理？也许有、啊，但是反正要跟大家拆明白了数字的来源。
7: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教育方面了。教育啊，现在呢是面临着达标的风险的啊。嗯，本来的目标是读写算要达标率达到80%，但是呢，当前的这个数字线还是说实话差的比较多。大家可以看到80、80、80这一栏，对吧？啊，那我们看到 reading 就是读45%达标，写28%达标，数学大概24%打吧，这个差的比较远，
7: 差的挺多。
0: 不过教育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嗯，我们必须要理解它是需要过程的。
7: 也是，
0: 嗯，
7: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大概率达成的方面呢，则是学生出行率方面。现在目标是80%，那学生出行率呢，现在是大于等于90%左右。当前呢，尽管就是2026年起实施了一个强制管理的计划，还有就是开展公共宣传，包括减少缺课，还有含假期离校的这些问题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吧，改善着这个目标的一个达成的状态。
0: 是、
7: 嗯、
0: 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减排符合预期，但是我觉得我们难逃要去花50亿在国际市场买额度，当时那个牛吹的有一点太猛了啊。
7: 是，
0: 好，我们来，而且你知道国家党还有追加了我们的一些额度哈。
7: 嗯，
0: 好，我们来看啊，包括医疗两大指标现在离整个的终点是比较远的，福利和教育的质量改善呢，以数字来看也还是比较滞后的，住房犯罪提前的达标，其余 于多数都是进度不足，风险偏高。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理性的、有耐心的面对政府政策的改变。我总觉得国家党的调子起的有一点高，所以让自己面对的这个拷打也会比较猛烈。有改变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的，但是如果为了达标而去在里边，比方说像大幅的砍掉某一个群体，
7: 哎，或者是砍掉某个小细则，
0: 我其实就不太认同。我觉得还是人应该按需，
7: 嗯
0: 啊，去养孩子也是一样啊，你是用量去喂养还是用需去喂养？我觉得成熟的政客其实应该选择更先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需求为本。
7: 是
0: 啊，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
7: 稍后见。
8: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16: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7: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行，咱回来哈、啊，回来以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在国际之上的股汇市的数字。
4: 是，
1: 我看到现在在我们这个经财经的这个网页之上啊，万斯又说了 great process 啊，这个又有巨大进展了。
4: 巨大的进展。
1: 行，那油价一听说咱就跌吧、啊。来看到油价现在是现报下跌1.84%，价格来到了75.19美元每桶，国际金价价格同样也是在下跌的支撑啊，下跌0.85%，价格来到了4209.80美元每盎。美股整体的方向应该都是这个在开盘之后会有调整的啊。道指下上涨0.29%，标准普尔下跌0.3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3%。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可能是跟中国寄出的56个企业的反制有关哈。好，我们再来看欧元啊 ，DAX 指数收报上涨0.62%，富时指数上涨0.72% ，CAC 指数下跌0.25%。好，我们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上涨1.78%，来看一看让人闹心的汇率啊。
4: 是，
1: 那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是1:0.57，纽币对人民币依旧还是在谷底1:3.88。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那么财经方面的信息提醒您，一定要谨慎，因为它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投资一定要看个人的一个眼光，稳妥为主，持现为大啊。
4: 是，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次回来将会是整点消息。
4: 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感谢大家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收听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的赛场之上 ，OS 上半场领先局面下被埃及连进三球逆转，小组赛1-3落败。末轮对阵比利时取胜即可锁定淘汰赛的名额。
4: 是的，那么贸易方面啊，现在欧盟是希望去分布一个碳边境调节机制，来延伸至更高含量的铝钢的制成品。那新西兰的铝钢出口啊，未来将会新增更多的合规成本。那现在政策的扩围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趋势。
1: 另外的信息跟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外长推翻了专业建议拒绝国际卫生条例修订，成为了少数反对的国家之一。专家称将削弱岛国的卫生保障。
4: 是的，那么现在在政治方面啊，最新季度的评估显示呢，联合政府的九大核心目标啊，现在进度分化。那住房犯罪呢是提前达标，但是像医疗、急诊啊、择期手术等医疗目标呢差距显著，福利教育也是多项指标面临达标的风险。
1: 另外一则消息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一名自闭症的毛利女童误遭预判的约束注射，总理公开道歉，家属要求开展独立调查，完善残障未成年人人权的权益保障机制。
4: 是的，那么经济方面啊，现在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大规模的移民是显著拉动了经济与就业，但又直接推升了新西兰的房价和家庭的负债，对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
1: 另外是一则好消息，一季度的 GDP 同比稳度扩张，制造业的表现最为亮眼，大型企业持续扩张，小企业受外部冲击后也在回暖之中，后续增长的动能还是比较足的，但是也由于外部环境包括中东的局势而再有几分啊未测的风险。
4: 是，那治安方面啊，现在奥克兰的警方呢也是捣毁了多处的非法种植点，查获了近500株的大麻，主要是在奥克兰的西区。
1: 另外信息看一个最新的民调，有民调显示超过60%的选民反对保育土地出售的政策，跨阵营的选民普遍都是不认可的，而政府坚称仅仅是处置一些零散低价值的地块，环保组织担忧保育职能已经被弱化了。
4: 是的，那么最后一条呢，则是能源相关的信息。现在官方被乱落披露啊，新西兰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项目的评估是存在明显的缺陷的，替代方案是研究不足，但是政府仍然坚持推进。现在多方呼吁啊，要暂缓项目，进行重新的论证。
1: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紧接着进入到有话慢慢说，感谢您锁定 FM99.4 的频率来锁定收听。
8: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 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有话慢慢说啊。关于刚才的任何的话题，都欢迎您也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个观点了。我现在就觉得政府不管你们谁上台，你们都给我们来点实际的，你们先别吵，你们先别吵，你们能够达成共识，新西兰现在是需要一个深入化的改革，看一看英国就知道接下来我们的路应该怎么走了。
4: 是的，还有就是自己列出的目标自己要尽量去完成。
1: 对，新西兰现在有点像欧洲，你知道它不像美国，你要像美国一样老子不玩了是不是？你要真的是这样子也行，你说那个巴黎气候协定不玩了，哎，
4: 美国是选择掀桌，
1: 我欠了对吧？我欠了，我完成不了，对不对呀？
4: 对，
1: 不玩了，
4: 掀桌了，
1: 就赖，硬赖，对吧？你能舍得下这面子也行，但是新西兰就有点像欧洲，又达不成吧？你不愿意掏钱，
4: 赖在桌上，
1: 对，你又不愿意掏钱吧？你又觉得我又这个难受，对吧？而且现在很多政策的解读我也不喜欢，比方说和印度那个自贸协定，那200万美元，你就非常明确，对不对啊？你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我们就那么一写，我们不一定会要去达成。那如果说我们抱着去签协议，去巴黎气候协定，去谈目标，我们都是嗨，就那么一说，也不一定真完成。那咱太不严肃了，你知道吗？对吧？你还不如就是说呢，我不参与，我不制定，我不把它写，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4: 或者直接在这个开始签之前就先说，哦，这个目标可能达不成，所以我们要重新协商这个目标定的位置。
1: 但是我常常也在反思，那政府也不能这么说，可能咱们这是实在老百姓都喜欢这么说话。要真的是一个实在的政府，可能也被人家早都戳出脊梁，戳的不行了，
4: 也有可能，
1: 对不对啊？
4: 对的。
1: 你天天老跟我这个让我们这个勒紧裤腰带，天天老跟我们说这日子，他也得需要一个引领振奋。就是给大家打气的这个劲头，
4: 其实就是要寻求一种平衡，
1: 确实是挺难的。刚刚有我看到在评论区大家都在谈到什么右翼的政府左翼的政府，其实在我的逻辑之中，我觉得左翼政府是更激进一些的。您看看这个国际之上所谓的左右阵营，但是新西兰吧，其实左也不够左，右也不够
4: 右，
1: 它不像欧洲，大家都差不多，只不过呢，就是以我们华人的这个观点，就觉得国家党是比较会搞经济的，比较会赚钱的。那工党的话呢，就是劳苦大众，对吧？就是比较想要这个贫富这个拉近的这个水平。
4: 对，刻板印象呢，就是他们更会花钱，然后更会发放福利，
1: 更帮这个穷人一点点。咱也得自己定位。您觉得您是穷人还是富人？您觉得您是这个政府汇集的头部企业，还是您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小老百姓一枚，对吧？父母也是领着退休金，甚至自己也有失业的风险，可能明天也去领失业补助，我的孩子也要出生，我也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福祉，还是个啥？那这个就不一样了。但因为每个人都自己的需求是不同哈，我觉得起码我们要先明白这一点。您不能说我又觉得，因为我看大家平时讨论地税的问题呀、电价的问题呀，这些大家都在说啊，我们现在兜里也没钱，我们出去怎么着？但是咱们在具体的政策之上，我们又反向了，我们又会说了，那我们要发展经济，那经济好落不到咱身上，我就怕经济，而且还没好，要经济好了，慢慢的这个大循环都会能循环得到。但是直接的，比方说一些免税啊、让利啊，它没有让我们占着便宜啊。但是当然，正向的促进新西兰的企业回炉生产，这个是一件好事。可是你自己看，这不是中小型的企业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小型的企业，餐馆什么的倒闭量是不是很高？
4: 餐饮业是清盘率已经上了新高，
1: 44%啊！
4: 是的啊，
1: 你要是说都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了、倦怠了，这个活不好干了，我不认同。我觉得也许有一些就是店大欺客做的不好了，那他该倒闭活该。也有一些真的是苦苦的在斩杀线上。 上挣扎，对啊，所以选择我们有需求的，这也是在大选之前我们看政策最有意思的一点。好吧，我们来说一个新西兰又搁不下面子，但是又不能认同的事儿。世界卫生组织，这是特朗普已经明确要退出的一个世界的组织联盟啊。
4: 是的，
1: 新西兰呢，之前明确的被问过，说你要不要学美国呀？就直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就好了。新西兰说不退出，
4: 不退，
1: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联盟里面的。但是这个新规呢，新西兰又成了少数的不愿意认同的和执行的一个国家，
4: 就类似于现在还坐在桌子上，但是呢在这个桌子上呢依然是那个钉子户。
1: 咱们来看看钉子户这个比喻，我非常的喜欢。
4: 是，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温斯·皮特斯啊，现在是否认了新西兰外交部的专业建议，要拒绝接受国际卫生条例的最新修订案，成为了全球啊少数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那其余的国家啊，我们可以来数一下，比如说美国、阿根廷、以色列、意大利、斯洛伐克。那现在啊，有多名的新西兰的公共卫生专家和地区官员都警告说，此举呢将会削弱太平洋岛国的卫生保障以及国际的这种卫生上的联防体系，也会损害新西兰在地区的信任和影响力。那事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开始啊，这个 Peters 办公室或者说部长呢是主导决策，认为呢这个国际卫生条例呢是违背专业意见的，因此呢就想否定。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是
1: Peters 的办公室是负责人，他主要密切的来跟进着审查的一些进度，那他表示政治上的一些关切，但是呢他是推翻了官方的建议的。
4: 是的，
1: 这一次的修订是要干嘛呢？它是为了修订跨境卫生应急机制，增加更多的公平性、资金的支持、供应链的保障等等的条款。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认可这个价值的啊，尤其是对于高度依赖多边支持的太平洋国家，这件事儿很重大，因为咱就是孤岛，咱们是一串孤岛摊在太平洋上了啊。遇到了问题的话，其实外在的支持蛮重要的。
4: 重要的，
1: 好，那么专家就说，这个修订的本质呢，是责任和支持的一个对等的契约。小国你要完善自己，得身强体壮，增强你完善你自己的机制，提升你报告的标准还有核心的能力，你得先把自己做好了。但是国际社会呢也得要配套的尽一尽人权的义务，
4: 是
1: 尽一尽配套的资源。但是新西兰直接否决了啊，就是不愿意成为这个支持方，我们也不愿意去支援其他人，
4: 对，
1: 让岛国陷入到了你提高你自己的义务，但是呢，
4: 但是没有保障，
1: 我不想给你真正的保障。
4: 是的，
1: 请注意，我们说到的是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太平洋这个岛国现在是兵家之争之地，别说必争之地，之争之地。中美都在关注，从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签了一条约，美国说我的天哪，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签条约了，对不对？啊，澳新你们给我盯紧了，
4: 把眼光重新拉回到印太。
1: 就是这叫南太。
4: 南太，对。
1: 然后澳新开始盯着这些岛国，怎么回事？你不是跟我世界第一好吗？你是我管辖片区里面的，你凭什么跟他偷门签了？你怎么回事？对吧？啊，然后美国我招着所有的太平洋岛国的人去到美国开会，然后太平洋岛。国的这些人赖赖唧唧，其实也不太愿意表态。人说谁给我便宜我就跟谁啊，谁跟我好我就跟谁。
4: 是，
1: 然后几个这个四个太平洋岛国直接就举手说，哎，我先表示我中立，你们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也不要问我的政治的倾向性。这是一大背景哈。
4: 是，而且同时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动向是不断增多，包括此前在惠灵顿还设置了 FBI 的办事处等等的一些还有就是要跟。

0: 的事儿。
1: 是的，
0: 啊，你不能说自扫门前雪。
1: 嗯，
0: 你不是你作为区域之中的大国，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澳新就是他们的支柱啊，
1: 就是、区域的
0: 对吧？
1: 对，
0: 你必须也得做点什么，这也是过去这么多年咱们都在做的。
1: 嗯、是
0: 说呢，现在呢，这个太平洋岛国里面是最薄弱的。如果真的是什么埃博拉呀、
1: 嗯，
0: 然后真的是什么类似于新冠的这种大流行再一次的反复，
1: 再来个什么旱獭呢？
0: 啊，对啊，那新西兰呢也要作为这个地区，就是南太这个地区主要的援助方，那你又不愿意参加到后续升级的合作框架之中，那你说这些盟友他愿意跟你一心一意吗？
1: 是的，所以澳大利亚现在就批评嘛，那太平洋的公共卫生权威啊，也是也有这个专业人士就说这个 Winston Peters 的说法、啊、是具有误导性的，而且会损害全球的协作根基。他就强调啊，疾病是没有国界的，对于这种卫生体系的联防体系啊，是如同链条的，如果一处断裂的话，可能会出现全盘失效。他就强调，修订旨在提升透明度、速度和诚信度，最终能够惠及所有人的这种协议。那么新西兰现在的决定呢，是非常短视、鲁莽且不负责任的。
0: 哎，但是 Winston Peters 可是不买单。Peters 说我没有，我觉得我做的倍儿好、
1: 嗯、
0: 哈。好 ，Peters 的发言人是坚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强调新西兰依旧是通过多个渠道支持了太平洋卫生，包括世卫组织合作的项目，而且对于进展很满意。也就是 Peters 认为。我们做的够多了、
1: 嗯、
0: 我不需要再额外的多给了，
1: 是
0: 我很自私，我作为一个在新西兰生活的人，我就想嗯，对，是没有必要这种圣母对不对到处的去撒钱，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啊，他是关注到了新西兰在国际之上的声誉
1: 嗯，
0: 影响力的问题。
1: 是
0: 如果说澳新原来是对于太平洋岛国分而治之分而助之，那么在未来呢，澳洲如果是同意的话，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导向澳大利亚呢？
1: 嗯，
0: 那新西兰会不会是成为南太更多被孤立的一个呢？
1: 孤立的一个存在、嗯、
0: 如果你不支持澳新都做的不够多的话，那是不是对于这个中啊，咱们说中国对吧，如果遇到了一些大流行，之前是给机器给口罩对吧，
1: 是
0: 那会不会反而是给了他一个给了中国一个更好的机会呢？
1: 嗯
0: 啊、
1: 对，这些都是
0: 要考虑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对不对？嗯，
1: 而且在我看来呢，就是对于目前的这个卫生的概念来说的话呢，一旦有个传染病的话呢，它真的是可能就像刚才那位这个相关的卫生专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它是没有国界概念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病毒可能会从什么样的渠道进入你的国境，那那个时候你再去谈联防，那就为时已晚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关于禽流感这个 H5N1 这个问题，它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在这个澳大利亚发现第一例这个禽流感的这个病例之后呢，新西兰的生态专家就开始警惕了，因为他们认为对于这样的禽流感来说的话，新西兰自身的这种脆弱的生态体系，特别是那些鸟类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就是一灭就一大片群体都被灭掉的。那如果通过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某个渠道进到新西兰的话，它是不一定防得住的。对，
0: 你知道新西兰有多么的无公害吗？
1: 嗯、
0: 我们这边的 KV 鸟大家都知道，不会飞，只会跑，
1: 是
0: 啊，黑暗里面到处窜，对吧？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在南岛有很多的培训，都是得让狗狗识别这是 kiwi 鸟，这你不能咬等等。
1: 嗯，
0: 还有一种什么豪鹦鹉也是啊，小短腿儿对吧？就溜达满地的溜达。
1: 是，
0: 就是新西兰其实必须要意识到，包括像埃博拉，包括像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痢疾，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疟症哈，
1: 是，
0: 还有像是
1: 还有蚊虫传播的那个叫做登革热
0: 等等，然后包括像现在什么旱獭病毒等等，
1: 是
0: 全球一定会迎来下一个大流行，
1: 嗯，
0: 只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然后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毒而已。面对着新冠疫情，有很多的浪费，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这个声音，但是我最在意的是接下来我们在面对下一个大流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
1: 是
0: 我的家乡还有一句话叫做活鱼摔死埋哈，就是你已经在不断的支持着太平洋岛国，就是新西兰和澳洲对于太平洋岛国做了很多的支持。
1: 嗯，
0: 那什么叫做够，什么叫做不够，这个很难去衡量这一个尺度。
1: 明白。
0: 但是在国际特别是西方社会里面，大有一种随波逐流之势。你可以表扬新西兰它有独立的思考，对吧，它没有这一次学澳大利亚，它是紧跟着美国，
1: 嗯，
0: 紧跟着以色列。
1: 是。
0: 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就使得你在南太之中过于亮眼了。
1: 嗯。
0: 那你。

0: 你其他的支援、支持、给钱一点都不少，不好，不少。关键的问题之上，你说我缺失，我就不签，你是不是活鱼把它摔死了嘛？明明我给你一条活鱼，你会觉得啊好值钱，结果
1: 明白。
0: 啪把它摔死了，我再给你，你就会觉得曼姐送了我条死鱼呀、
1: 是
0: 啊、的
1: 明白，
0: 感觉
1: 就是
0: 啊。
1: 他给我的感觉呢，也是很类似的。就是现在新西兰这个所作所为呢，它会使得我们有句话嘛，叫做"远亲不
0: 不
1: 对，
0: 如近
1: 远亲
0: 邻。
1: 不如近邻"。那么新西兰周围的邻居就是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太平洋岛国，包括澳大利亚。但是呢，如果你现在选择疏远这些岛国，不去跟他们一起去联合面对一些威胁，而是优先去选择跟某个他的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站在一起的话呢，其实对你自身的国家概念来说是不利的，就包括我也看到此次新西兰表态之后，连斐济的卫生部的副部长都直接表示说，斐济呢是高度评价世卫组织在监测免疫人才等等领域的关键支持的，而且他还强调地区伙伴，特别是新西兰间的团结和协作，对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新发疾病还有慢性病等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连新西兰这种比较亲密的伙伴都会觉得，你那个我们之间的团结和协作非常重要，你现在却觉得，就是你要过好你自己那片汤，但你就是不去做这个该做的这种关键支柱的这个概念的话，那肯定会引起周边人的反感。
0: 你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好，新西兰是一个支柱的位置，它像是如果说在世卫组织在不同的地区按照高矮个儿去分的话，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南太其实就是一个支柱的位置，支
1: 是。
0: 持着这一些太平洋岛国，总有弱的嘛，对不对呀？
1: 对。
0: 你是这个班里面你就最强壮的小朋友，就得跟老师一块推小推车，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新西兰做这个事情就挺让自己招骂的，
1: 对，
0: 我不知道能省下多少钱，但是挺招骂的，而且到
1: 是，
0: 最后我跟你说，你推推诿诿，到最后你说不定一点钱都不少花。
1: 没错。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专家列出的关键风险的一个列表，其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也是风险中头号的，就是说监测网络的弱化。也就是说，接下来呢，如果新西兰不介入这个卫生体系的话呢，那么全球的预警体系会出现一个缺口。那么在这个南太地区，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风险会上升，而且呢，这些岛国出现了一些疫情的话，新西兰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那它传播的途径也会很危险。
0: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本末倒置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在本国里面去提高我们的卫生系统，不管如何，政府是拿出这个态度来。
1: 是。
0: 我们做了很多的大模型精算，去看未来的趋势。但是你把你的信箱给折弯了，你收不到信了，你就能自己在家里面，你说行，我不断网，我5G 上网冲浪，我天天关注国际大事，我注意到了，但这个信息是有滞后性的，而且这个信息是有它的不准确性的。你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吗？我觉得说的严格一点，就是新西兰在整个南太把自己给孤立了起来。
1: 没错，而且
0: 是。
1: 从岛国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岛国保障不足就会失去机制化的资金还有技术支持，那它自身的应急能力也难以达标。那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你周围的这些邻居啊，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更加脆弱，变得更加脆弱，就意味着一旦有更多的大流行或者更多的一些病毒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中招。他们一中招，你因为你离得很近。你就算想自己的独善其身，但是你很难去完全阻断它的传播的链条，那就意味着你自身遇到的风险其实也是增加
0: 我
1: 的。
0: 估计新西兰觉得我可以封，我可以封边境，但是边境封边境在疫情之中，我们也知道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1: 是。
0: 还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觉得不能，澳大利亚也不能让这些岛国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呢？比方说斐济真的是出现了登革热很严重，澳大利亚单独的一些救援不行，我觉得99%新西兰都一定要跟着澳大利亚再去出手的。
1: 是，
0: 那你那个时候再出手，是不是还是活鱼摔死卖？你到时候力也没少出，钱也没少出，然后你还是属于跟着澳洲的小尾巴带动着你去做的。
1: 对，
0: 你要不然就是说我就是我跟美国一样，我就退出了，我不玩了。美国也不是拒绝，美国就是说我不玩了，世界
1: 对，
0: 卫生组织，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你们觉得新西兰这个选择聪明吗？你们觉得可以去理解吗？而且这一次 Luxon 又没有站出来，又
1: 又
0: 是
1: 是 Winston Peters 来说
0: Peters
1: 的，
0: 在说，那总理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这是属于我们执政联盟之中大家想法不一样呢，还是 Luxon 觉得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件事儿并不严重，不值得他总理去站出来露面和表达呢？
1: 是，
0: 对
1: 也会
0: 吧？
1: 让我产生这样疑问，对。
0: 是吧？你的这个问题，你国家一定会说，我们已经给了他们很多钱了，那没有办法，多少钱是多呀，对不对呀？你没有上限的，没有说这一辈子 forever，对吧？无限循环，新西兰只能给斐济2亿， 你没有这个数字的呀。
1: 没错。
0: 那、这个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欢迎大家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哈。蹭蹭的上人，大家就喜欢听骂这个事儿哈。好 ,OK, 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咱们回来以后接着还有很多民生方面的信息，咱们接着来聊啊。
1: 稍后继续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森，每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行，咱接着回来啊。听完了咱们刚才说这个新西兰这个不明智的选择，我其实蛮期待总理会出来表态，到底是 Luxon 自己擅作主张，还是咱们的联合政府绝对的一个执政。所以你看现在，所以 Luxon 为什么党会之上 Simon Brown 这作为发言人，他会说大家都要把党票归于我们，
10: 党票归到国家党。
9: 对，所以就这么一句话就能够反驳之前你所有的掩盖，什么我们两党之间联盟关系很好，这些那些的，对吧？你还是大家在争这点票嘛？
10: 是
9: 吃相挺难看的啊，现在的政坛啊。
10: 但是刚好说起 Luxon 啊，其实 Peter 虽然最近就是非常活跃，但是 Luxon 昨天呢也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动向，
9: 哎，
10: 他就是专门就一个自闭症女童的这个遭到误判啊、约束注射事件啊是致歉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9: 首先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3月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这是一位毛利女童。
10: 嗯，
9: 这个毛利女童11岁哈，她呢是患有自闭症的。她呢就发现啊，在马路中央爬桥梁，站在这个就是马路中间爬桥。
10: 嗯，
9: 当时警方啊就出于安全考虑把她给控制下来了啊，送到了这个 Waikato 的这个 hospital 西区的这个医院。
10: 嗯，
9: 但是警方呢把她给理解成了是一名20岁正在接受强制性精神治疗的失踪的精神疾病的一个患者。
10: 是的。
9: 嗯，
10: 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个严重的误判。那么 Luxon 后来表示啊，他说他已经与这个精神的卫生部长呢也进行了沟通，那后者呢也在跟进这个女童的家属的一个诉求，后续呢还会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那他其实在昨天啊就是以普通人、父亲和总理的三重身份呢，针对这起恶劣的事件啊就是进行了郑重的致歉。他说啊，一名11岁的自闭症毛利女童呢居然会被误认成年人，还遭到约束并且被注射药物，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事情。那么他对此呢也是向家属直接就是表示了这个自己的歉意。
9: 是，我看到精神部长现在是精神健康吧，精神卫生部长 McDossie 哈，他说呢也是跟他沟通之后了，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这个女孩当时站在马路中间往桥上爬，警察说哎，这就是我要找的
10: 那个失踪的
9: 失控的精神病患者，20岁了，把他一顿捆绑直接注射了就是安定
10: 镇静药物，
9: 就是打针，就像咱们电视里面看的那一幕，把捆起来打针啊，上镇定剂
10: 麻醉。
9: 可是他只有11岁啊，而且他也不是你们说的那一个女生啊，对不对啊？你说11岁和20岁之间能有这么离谱吗？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这么大的岁数，确实有的小孩如果发育的比较快，我看确实看上去也挺像成年人，但是你不得先去核实吗？关键的情况之下，你得要先对清楚姓甚名谁特征的一致性，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啊，家属现在就是不依不饶，而且他还特别是个毛利女孩。他说啊，这个女童到今天为止依旧是受到了创伤性闪内的困扰，就是 依旧是时时刻刻惊梦中惊醒，觉得自己是回到了这一刻。他说是缺乏了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啊，然后呢是整个事件带来的冲击是难以承受的，充分的使用自己的职权，向总理、内阁、卫生、精神卫生、残障事务、警务、王室关系五位部长和对应的部门提出你们必须一致的致歉。
10: 是的，家属此前啊是一直要求总理要正式致歉的，并且要求政府啊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此次呢，因为Luxon 已经致歉了嘛，所以呢现在家属也表示啊，总理的道歉对他们的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呢依然没有完全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现在呢家属提出了三项核心的诉求，也就是说对所有政府部门中的残障人士的遭遇啊要开展独立的审查。第二点呢就是希望对于自闭症群体和未成年的人的权益保障进行一个实质性的改革。第三点呢就是希望加强公众的认知，避免这种同类的伤害事件啊再次发生。
9: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消息是什么，可能我已经是为人母，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有代入感。我们排除种族一切，这东西跟人家是什么族没有任何关系，我看的是处理的方法。当然他是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这个族裔，也决定了政府反应的态度，
10: 是
9: 好不好啊。那我就在想，我们是说华人哈，咱们华人平时生活之中息事宁人这几个字用的太多了。
10: 嗯，
9: 我也是一个息事宁人的人，就遇到什么事儿，哎呦差不多就这样子吧，算了吧，咱们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见面，总是这么想法。
10: 是，
9: 但是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范本式的遇到了不公正对待时候的维权的行动。
10: 嗯，
9: 我不是说让大家全部都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让自己的善良更有那么一点点的锐利。在生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点点的不公，如果您说没有，我无慢顺风顺水顺财神，我这一辈子都特别好，那对不起，我非常的羡慕您啊。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一些挫折，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遇到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真正的面对自己的维权？有没有真正在自己的维权过后，除了自己，还让不同的群体受到更多的一些权益的保护？
10: 是的，
9: 这挺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1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给大家给应该说我的感觉啊，是给政府呢更敲响一个警钟，就是包括你的警务部门，你在执行、在核实身份这一系列的问题上呢，怎么能够更细节，而不会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极其恶劣的错认等等的这种处置措施的对待，其实这些都是接下来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那同时还有就是家属提出的这一点呢，我也非常认同，就是希望避免同类伤害事件再次发生，要加强公众认知这一点。
9: 对，你知道我的习惯性思维，我就想如果我是这一位母亲，我就会想，哎呀，那我一定是监管失职，怎么能够让我有自闭症的女儿自己跑到马路的中间去爬桥呢？哎呀，我们也做错了一些事情，还耽误了人家警务人员的时间，我们做了不公平的对待，人家都已经道歉了，就这样了。所以我也在学习，因为我看到的别人的这个维权其实比我们会更加的，我觉得更有底气，或者是说更没有那么容易去妥协。
10: 嗯，是。
9: 有时候我们的妥协真的是好的吗？就像这个社会有人说啊，华人很少 complain， 但是 Kiwi 很喜欢啊，动不动去 complain，你会觉得他很刺头。但是另外一种角度，就是很多不良的商业的行为也是因为这些 complaints 才会有了改进的可能性，才会有了这一种监管。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善良又很不愿意去招惹事的一个族群。
10: 是，
9: 但是随后这不是叫做我自己也做不到哈，但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跟大家讨论一下。
10: 是，
9: 就是未来如果在移民，或者是说我觉得种族的对立，它大趋势就是会有对立收紧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应该作为一个越来越老的移民，勇敢的去捍卫自己应有的一些权利。
10: 是，我非常喜欢一句话，我觉得是比较有关联性的，就是一个人的善良呢是应该有锋芒的，如果有了锋芒的话，才意味着你的善良真正的有价值。
9: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条小小新闻背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希望对于我们华社的各位的朋友，我们可以有一个 不同的视角的一个启发啊，其实我们去学的教育的自己的孩子都太息事宁人太乖巧了。
10: 嗯，对的，
9: 有时候是要为自己去捍卫和争取的。
10: 对，也要为自己的这个族群、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社区群体去发声。
9: 当然我挺理解的，那种紧急情况之下都已经爬桥了，下来以后先把它控制住。
10: 嗯，
9: 可是核对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负责精神健康的他们自然有自己的流程和处事的标准、也自然是违背了他应有的执行的一个准则哈。
10: 没错，
9: 好，这个道歉不冤，好吧、啊，但是我就觉得总理是应该就这个事儿道歉，但是我觉得更应该对于世卫组织这件事情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0: 确实，确实，
9: 对不？要不然你出境的几率太小了，大家就会更加的觉得你的一些。
10: 我的直观感受就是 ，Winston Peters 现在的活跃度要非常高，但是
9: 他更像一国的总理，
10: 就没有那么高。对，
9: 他更像一国的总理。你别管他是不是实际上的得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一个外交部长的位置，确实是让他有一点光芒是超过了总理的。这个对于国家党的支持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10: 没错。
9: 好，那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管你什么党呢？你让我日子过好了，我就拥护。对不啊？
10: 是。
9: 好，继续了，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信息，是跟西区的这个大麻的这个查处，就是一个警讯的信息。其实这里边我们也有两句能说，就是如果您是一个房东的话，真的要用物管公司。
10: 是的，要注意您的这个租客的一些动向。
9: 因为他们会有查房嘛，你平时你也很少去打扰你的租客，对吧？你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比方说有人说观察电费呀、那电费人家都是自己整租下来的，自己付
10: 啊，
9: 你不一定会知道的。
10: 是，
9: 所以我是挺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要找正规的渠道，不要省那点钱那点多少的这个管理费。
10: 对，
9: 真能让您省事儿，真的、好。说到这里我倒是想插播一条广告。好，我正好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老商家，然后呢他也是做这个物业管理的，无意啊，这是突然灵感爆发而想起来的。我说到的是万客房产，他呢说到的是买房不容易，护理更需要更专业。万客房产是奥克兰一家老牌的华人公司，也为奥克兰的房东提供专业的物业管理的一些服务，包括筛选租户啊，然后包括市场的租金的一些评估啊。那现在呢，在他们的推广活动是加入到万客房产的推广之中，这个管理之中啊，是可以免 Trade Me 的广告费用的。截止时间就是到7月31号。平时在我们这边都有滚动的播出的一些广告，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就提高自己的意识，你别省那点钱，那点钱它费了劲了。我跟您说，到时候现在你多少个大麻的这个案子出现，多少这种无良的租户你遇到，
10: 是的，
9: 太。
10: 而且这次一查呀，近日展开的这个警方这个奥克兰警方的行动啊，在西区直接查获到了近500株的大麻植物，那得是多大的一个量？
9: 其实就是500盆，
10: 对，
9: 就是一个屋子里面500盆。
10: 没错，
9: 对，所以提醒大家，我也非常感谢啊，这个无缝衔接了一份商家的好介绍。回来之后咱们还有信息接着聊，
10: 稍后见。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7: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7: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3: 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4: 杜姐，忙啥呢？
1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4: 哪个学校告诉啊？
1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7: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咱们最后一小段的节目跟大家聊另外的一个话题哈。有朋友说我反对吸毒，从来不碰毒，因为毒品会害死你的一生。是，但是我也想感叹一下啊，其实在西方社会生活，我自己接受了全教育，在中国我的思维都是我在学校里面，在工作里面的环境，最多身边人就抽个烟，对吧，喝个酒啊，这个暴怒一下，我真的没太接触过什么吸毒的人。
10: 是，但是在西方社会就会比较明显。
9: 西方社会你就会发现，你有时候跟本地的朋友聊聊天，他们都说我们大学高中什么，因为有时候路过一片地，他说大麻的味道，我说哪怎么闻出来的，他说你们不知道啊，他说我们本地长大的小孩我们都知道，我就心里每次都是一惊，我都觉得哎呦好恐怖。
10: 我前段时间不是爸妈来新西兰嘛，
9: 对，
10: 然后呢当时我走在那个丹尼丁的街上，然后我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然后当时我就说哦这是大麻的味道，我爸妈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味道的，我说哦这个是我本地的同学之前告诉我的，但是当时他们就是也是心里一惊，就是就会觉得哎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味道，难道你之前试过吗，
9: 是不是有试过，
10: 对对、
9: 所以有时候在海外生活吧，和我不同的国家是吧啊，这个担心的事情可能会不同，就这件事情它可能没有，我40岁，然后我会觉得以前我觉得这个事儿离我特别的远，就包括报新闻我也会觉得啊，那这玩意儿咱们就好好租房子，咱也不占那个便宜，
10: 对，
9: 没遇见过这个真真正正的这种事儿，但一旦真遇到了，你就心里面一凉，想哦原来有这么多的这种情况。
10: 是、啊、
9: 哎是，所以洁身自好哈、这个是很重要的、
10: 没错。
9: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出售保育地的问题。新西兰啊，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个自我身体非常强健的国家。我为什么这么说？你说新西兰的这个环境好，
10: 纯净，
9: 是我们做了很多的环境保护工作吗？有，
10: 但是我觉得不足够
9: 啊。但是我觉得也是靠自身人少，然后地大，
10: 是
9: 自然环境优渥有很大的关联，
10: 没错
9: 啊。但是你说有没有 MPI 做了很多保育的东西？那有，
10: 还是有、
9: 那也是有很多的哈。
10: 是。那么，但是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啊，现在有2%的新西兰选民呢是反对出售公共的保育用地，仅25%是表示支持。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啊，近期政府的法案是引发一个强烈的争议。其中啊，就是政府提出的一个叫做保育修正法案，被指可能会将60%的保育地呢纳入可以出售或者是置换的范围，这就引发了环保组织啊，包括民间团体还有反对党强烈的批评。那现在啊，保育部长这个 Potaka 就坚称相关的说法是属于危言耸听，他认为啊，强调是仅针对少量的零散地块优化一个流程，但是很多这些团体呢都是对此就直接指出说，你这根本就不是零散的地块啊，
9: 60%和零散地块，那到底谁是理亏谁是理鬼啊，到底哪个对呀、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现在反对的声浪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很多的受访者说谁提这个事儿我就不投谁。
10: 对
9: 啊， 挺麻烦的。我觉得说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位国家党的部长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法案并不是要出售大片的土地，而是简化现有的处置流程。目前虽然有权出售，但是审批非常的繁复，最多呢可以达到10年。修订的目的是让决策更清晰，判断出售或者置换是不是有利于保育。哎，我就想多说一句，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的政策都得需要好几轮的掰开揉碎的解释呢？
10: 嗯，
9: 就以前这个政策就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咱们说这个政策出来了要清晰明了，直戳要点，
10: 是，
9: 这咱写作文做政策都知道的。那怎么现在出来了一个政策，民众的解读和政府的解读它就不一样了？
10: 不一样。
9: 我随便举例，和印度之间签自贸协定，关于对于印度的投资，政府的解释和我们看到的文本和专家的质疑不一样，
10: 不一致的。
9: 专家说啊，这个东西很危险，政府说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我们就一写啊，不是真的要完成
10: 啊，感情是只是写着玩啊。
9: 那他写干什么呢？
10: 对，
9: 你就只要说我们要有大量的额度每一年投给印度，这不也行吗？
10: 是，
9: 你非得写个 exactly 的数字，那人家不跟你算这个账吗？人家印度媒体所有的头条全部都是用的这个标题呀。
10: 没错。
9: 那就不知道到底是政府这边对于这份文件认知不足，那更可怕，对吧？你签了半天你不知道这份意义是什么。
10: 是，
9: 还有包括驱逐法案也是，大家都在关注那14岁以下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因为一个法案，我去看啊，一个法案它是不是应该去考量，不是它针对着哪一个人群去出击。比方说之前有说法是针对着那些街头闹事的滋事打架，那没有驱逐令他也得要被抓进去。
10: 对，
9: 那
10: 个不是违反驱逐令的问题，
9: 那是治安方面的啊！你去砸人家店铺，你是不是流浪汉，你都得被抓。
10: 嗯，无论你
9: 是什么
10: 身份，对。
9: 那我最担心的是，在这个政策之中，它可能会误伤到的群体，
10: 是
9: 大家能理解哈、啊？那这个代表它的灰色地带会有多么的严峻？
10: 嗯。
9: 然后呢，也是专家反对这个那个的，奥克兰市议会反对，然后政府说不是你们想象那样的。我们是要什么样的？
10: 对的，所以，
9: 嗯，
10: 就是给人一种这种感觉，而且包括现在政府提出的一些政策，包括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保育土地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民众的一种看法呢，是觉得，哎，怎么现在政府呢，越来越多干一些给我们的感觉啊，是一种卖儿育女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关键矿产
9: 呐，关键矿产呐，
10: 国有资产，然后呢，保育土地，因为呢，现在也有这个专门的这个一些环保组织的一些顾问呢、啊，他们也指出说，这个现在给民众的一个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非常清晰的传递信号，就是保育土地呢，它是属于全民的，是不可以出售的。因此呢，对于很多民众来说，任何政党他哪怕只是提到支持出售，就不仅仅是像刚才这个环境部长所解释的什么并非出售大片土地，可能只是零星的地块，只要有这个支持出售的这个迹象，就可能会失去选票。而今年又是大选年，对于选民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民众的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
9: 是国家公园啊，荒野的保护地啊，自然的保护区啊，这些核心的区域能随便就卖出去的，旁边突然间你家旁边，我不知道是不是牵强哈、啊、
10: 嗯，
9: 你家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保留地，你觉得挺好，我就为了买，然后平时遛弯啊什么都感觉很好，突然全部都被挂牌叭叭叭全都出售了、
10: 嗯、
9: 然后一间建了个大高楼，你可能也会有点烦
10: 啊，
9: 你可能也会有点烦。反正如果是我会觉得我不太能够去接受，特别是之前还有那个世界遗产地、要被勘探矿产，然后大家反对说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挖我们的世界遗产地勘探这个矿产，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而且是国家党之前专题也都是明令禁止，
10: 国家党自己此前都是明令禁止的。
9: 然后政府说没事，我们就是查一下而已，我们没想真的挖。
10: 那你为什
9: 么
10: 要花资源去查呢？
9: 而且你查出来了，美国知道了里面有关键矿产稀土的，是不是？
10: 那你给不给？
9: 你给不给啊？
10: 是，
9: 对吧？
10: 嗯，
9: 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如果真的一个政策还需要不同的场合掰开揉碎了，反复的逐一的去反驳，就不是一个完美的政策。
10: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政策本身啊、其实在联合政府内部也有很大的一个反对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啊，即便在联合政府的支持 者中，这个反对这个相应出售保育地的这个地块的这种比例啊，也是超过了50%。而且啊，国家党、行动党包括优先党的选民中，反对的均是占多数。工党、绿党以及毛利党的选民的反对率更是高达70%以上。
9: 嗯，那个是更不可能，左翼更不可能去接受的了。
10: 是的，嗯，
9: 大家是怎么来看这些新闻的呢？啊，非常感谢今天的热度很高，大家都得一起来听一听这些糟心的大事儿和小事儿。
10: 嗯，
9: 反正我是觉得哈，政策的制定一定是我刚才说的要清晰明了，这样才能够上行下效，方便落地和执行。如果里面总让人觉得是有点猫腻的，哎，我给你一个说法，但是我实际的做法和我的想要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容易感觉在愚弄民众。
10: 是的，
9: 我现在就特别讨厌的是政策有的时候会出现愚弄民众。你给我一个数字，
10: 嗯，
9: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你觉得我不会看新闻，你觉得我没有分析的一些能力，
10: 嗯，
9: 对不对？你跟我说现在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一个特别唱好的数字，给我画一个未来的大饼，我不知道这个是画大饼，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那民众早就已经不是20年前了，20年前大家只能够看单一的发生的一个渠道。
10: 是，
9: 现在有那么多会思考的人，有那么多有思想的人，有那么多懂得政治的人会站出来，就对吧，这个，
10: 而且有这么多的信息渠道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信息，
9: 就实实在在的嘛。搞政治，
10: 嗯，
9: 我觉得也不一定都必须是 dirty 的哈，还是要实实在在的，
10: 嗯，
9: 民众才能够感受到你的真挚，你的真诚才能够换来民众真诚的追随和支持，对不对？
10: 嗯，
9: 好，我们希望整个新西兰会越来越好。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收看，
1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9: 拜拜
10: 拜拜。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20: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20: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6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6567垂询详情。
22: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3: 找秦远国际物流，
2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23: 找秦远国际物流，
2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2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4: 杜姐，忙啥呢？
1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4: 哪个学校告诉俺？
15: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
0: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1: 是的，
0: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1: 没错。
0: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0: 是的。
1: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那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
0: 是
1: 同
0: 的，
1: 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1: 有点太多了
0: 对，OK，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儿，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个，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1: 没错，是的。
0: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嗯、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这你这样是对的吗？
1: 嗯，真的就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
0: 嗯、
1: 其实就是说嗯，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你买了保险、
0: 嗯、
1: 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詹妮，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
0: 嗯，
1: 我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嗯，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嫁衣，实际上这个嫁衣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的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0: 是的，嗯，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1: 是。
0: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一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1: 没错，
0: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1: 是的，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现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 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
1: 是
0: 首
1: 的，
0: 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1: 是的，
0: 对
1: 那是
0: 吧？
1: 可以的。
0: 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
0: 是
1: 便
0: 的，
1: 的询，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1: 嗯，
0: 所以，是很方便的，
1: 是
0: 因
1: 的，
0: 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如果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有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合适。
0: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1: 嗯，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inks 的这个，就是脸部扫描的这个
0: 体
1: 快
0: 检，
1: 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ink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

0: 些问题，能
1: 是
0: 够
1: 的。
0: 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
1: 是
0: 审
1: 的，
0: 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
1: 是
0: 目
1: 的，
0: 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会儿要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广告期间呢，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回答你的保险问题，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在广告期间呢，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 review。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广告期间。
2: 您会正确使
1: 大
2: 用
1: 家
2: 您
1: 好，
2: 的
1: 欢
2: 保
1: 迎
2: 险
1: 回
2: 吗？
1: 来呢，
2: 您
1: 这
2: 是
1: 里
2: 否
1: 是
2: 经
1: 正
2: 历
1: 新
2: 了
1: 保
2: 理
1: 险
2: 赔
1: 小
2: 师
1: 顾
2: 的
1: 问
2: 困
1: 时
2: 难？
1: 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2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2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
0: 是
1: 才
0: 的，
1: 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
0: 是的，是的。
1: 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0: 没错。
1: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这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一块呢，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0: 没
1: 那
0: 错。
1: 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正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0: 是。
1: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他都可以扫得到。
0: 没错。
1: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买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0: 是的，是的，没错，
1: 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0: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
1: 对。
0: 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
1: 对，或
0: 在
1: 者，
0: 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1: 对，
0: 就。
1: 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
0: 正常的时
1: 去
0: 候
1: 做
0: 都
1: 一个
0: 是，
1: 扫描。
0: 没错。
1: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

0: 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嗯。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儿，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
1: 嗯。
0: 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1: 嗯，
0: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啊，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万左右。
1: 差
0: 那
1: 不
0: 么，
1: 多。
0: 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1: 嗯。
0: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还是非常划算的。那
1: 是
0: 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他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嗯，是
0: 所
1: 的。
0: 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儿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 Jenny 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 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身体
0: 是是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呀、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 加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8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
2: 您会正确
0: 如果
2: 使
0: 您
2: 用您
0: 现
2: 的
0: 在
2: 保
0: 是
2: 险
0: 为了
2: 吗？
0: 实
2: 您
0: 现
2: 是
0: 自
2: 否
0: 己的
2: 经历
0: 梦
2: 了
0: 想，
2: 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30%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3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他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现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我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啊，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1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
0: 对。
1: 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1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
0: 是
1: 呢，
0: 的。
1: 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这个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呀、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一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1: 没错。
0: 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
0: 没
1: 你
0: 错，
1: 就是
0: 所
1: 保
0: 以，
1: 费比，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了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还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default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
0: 对，
1: 够
0: 每年
1: 担
0: 有
1: 保
0: 好多
1: 能
0: 不保，
1: 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
0: 当
1: 没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这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
0: 是不
1: 就是
0: 是
1: 说，你已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十 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2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保费。
0: 对，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哦，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十字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十字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1: 是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士的心。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家乐窗帘布店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城市早已沉睡，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
1: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2: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0: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